0: 有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22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83。

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像碎了一块，再不不回来，再不存在。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098261616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i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
2: 未来房价父亲节的是涨还是跌，距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0章，扫除一切腐败者。在所有的恶行中啊，朱元璋最憎恶的就是贪污，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就会忍不住的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了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呢，不一定会成为现实。洪武二年的时候，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的时候啊，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我心里恨透了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的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啊，其实60两银子并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的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是县衙的布局啊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界石、鼓楼、二门这些个结构。但在明朝呢，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这个土地祠啊，千万不能晚上去看，太吓人了。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您先别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被处死之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里边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在宫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震慑贪官的。比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呢，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啊，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州，真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但这个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骄狂。当时的番禺县啊，也就是今天广州番禺区的县令叫道童，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呢发生了很多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童没办法，于是就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而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给答应下来。从这以后啊，朱亮祖多次和道童发生了矛盾，他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是道童呢并没有屈服，和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双方的矛盾是一步步的升级，最后终于到达了顶点。 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了县衙，强行把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奏，弹劾了道童一大堆的罪状。道童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了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着他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快马。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呢，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童会告他的状，于是他派人挑着最好的马飞快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啊，他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到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之后不久，道童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把两份奏章一对照，发现问题了，赶忙派人去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呢，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老母亲无人供养，于是呢，就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的时候啊，无数的百姓前来送行，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朱亮祖呢，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现在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话虽然是如此啊，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着朱元璋打过仗，知道朱元璋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呢，道童毕竟只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的侯爵，想来朱元璋应该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吧。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呢，始终没看到朱元璋有任何的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的时候，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来，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着急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仙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一路上啊，朱亮祖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呢最多是责罚一下他，不会杀他的。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和他的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啊，嘿呦，皇帝都亲自上阵了，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之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被活活的鞭死。鞭死这两个字，细细品味，实在是让人胆寒呢。杀掉朱亮祖和朱仙之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呢，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啊，很多直言的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给打掉了性命。此后呢，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就是规定普通的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诵经治罪，而且呢，路上各个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拦，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个政策的操作性啊，实际上并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群众揭发检举相比呢，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咱们前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啊，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架势啊，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大半夜了，他也会立刻起床办理。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一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他这效率真是高啊。朱元璋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呢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了吧，然而情况远远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吃、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我们很好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而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是朱元璋啊，可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呢，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有的苦吃。据说啊，最高记录是割了3000多刀，把肉都割干净了，人还没死。此外呢，还有抽肠，啊，顾名思义，您懂的。洗刷，就是用开水浇在人身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儿，就是用铁钩把人吊起来风干。还有阉割、挖膝盖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之前，官员们呢仍然前赴后继啊，就是贪腐的腐。他们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伙的走到了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后，贪污不断，朱元璋是杀不尽杀。据统计，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时候，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做到满任的，大部分都被杀了。在当时当官啊，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地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完全可以自豪一把的。朱元璋啊，就特别的不理解了，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但是在当官之后却成了朝祸害，夕腐败呢？他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但是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可是呀，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杀不干净啊。后来朱元璋急眼了，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可即使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呢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有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是吧？别着急，后边还有呢。待死罪徒留罪办事者358人。听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那咱们说说这个待死罪徒留罪。什么叫待死罪徒留罪办事儿的？这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到了衙门才发现呀，这当官的也戴着镣铐，跟自己一个模样啊，而且后边还有人监视，那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呢。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了，都没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那他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吧。于是呢，他创造了这样一个待死罪徒留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啊，官员犯了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个儿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这个受罚的官员给拉出去，塞进马车里，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哼，想死便宜你，活还没干完呢。结果就是呢，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儿去领死。这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了。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因为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呢，官吏都是比较清廉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这是很不正常。应该说呀，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要原因呢，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守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
2: 一生守候，半世慈恩，70岁了，回头望望，这辈子走过最远的路是外面的世界，可记得最清的路却是通往家门的那条小径。
3: 记忆里的母亲总是围着灶台忙碌，在那间不算宽敞的老屋里，她用一把烟火温暖了我们最清贫的童年。
4: 还记得深夜里没有灯下那个摇曳的身影，母亲的手总是闲不下来，缝补着我们的旧衣裳，也缝补着生活的裂痕。
5: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虽然肩膀并不宽阔，却为我们挡住了外面的风霜。那盏灯火曾是我们年少时归家的方向，也是我们这辈子无论走多远心里都磨灭不掉的生命底色。
6: 作为男人，我们这辈子总想当英雄，可是到了这个年纪才发现，真正的英雄是我们的母亲。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她用坚忍和耐劳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责任。
7: 母亲的一生就像一根蜡烛，把自己一点点燃尽，只为了照亮孩子前行的路。他看着我们成才，看着我们成家，他的腰身一天天弯下去，双眼一天天花下去。
8: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我们也成了儿孙满堂的老人。当我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白发，看到手上的皱褶，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
9: 现在我们理解了他的唠叨，理解了他的担忧，也理解了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向上天祈求的平安。
10: 到了70岁，我们终于读懂了母亲的背影，那不是一种离去，而是一种守望。即便他已远去，即便他步履阑珊，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我们的方向。母爱是跨越生死的羁绊，是无论我们多少岁，只要提起那个名字，眼眶依然会湿润的终极慰藉。这份爱比山重，比海深。
11: 今天在这个属于母亲的节日里，我们要为所有的母亲唱一支歌。他们把美丽留给了孩子，把坚强留给了家庭。这份情感在岁月的沉淀下变得像陈年老酒一样愈发醇厚，愈发芬芳。
12: 母亲，你的爱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13: 愿天下母亲岁岁平安，福寿绵延，
12: 永远拥有生命中温暖的春天。
2: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中国人不是不会说我想你，只是很多时候更习惯把思念藏起来，藏进一句诗里，藏进一轮月亮里，也藏进一颗小小的红豆里。那一年春天，南方又开始下雨了，细雨落在树梢，也落在一颗颗鲜红的红豆上。古人把红豆叫做相思子，因为它鲜红细小，像藏在心里不敢说出口的思念。王维看着这些红豆，忽然想起了远方的故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知己，也许是一个此生再难相见的人。有些人啊，年轻时总以为分别只是暂时的，后来才明白，人生很多离别，见一面就少一面。于是王维没有说我想你，他只是淡淡地说，如果看见红豆就多采一些吧。因为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红豆更像思念，它不热烈不张扬，却会在某一个深夜里忽然让你想起一个人。后来人们一提到相思就会想起红豆，一提到红豆就会想起王维。中国古诗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把爱说得轰轰烈烈，而是用最轻的一句话让你记住一个人很多年。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

0: 创办了 Spinol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474 Pakuranga Road，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袁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袁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Aiken 袁电话：0274828883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Commonwealth Vault，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0: 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我们安发有约的时间了。那现在呢，正好是春节假期时间，那我和杨医生啊，在这里先给各位拜个年。
4: 大家春节好，
3: 对，
4: 马年吉祥。
3: 那今天呢，又是我和杨医生，我们一起聊聊啊有关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关于女性更年期。最近呢，我听到身边一位朋友啊说，他母亲啊今年52岁了，最近呢像变了个人，白天啊动不动就发火，晚上呢把空调开到16度，还说自己像着了火。我朋友带他去医院，他又不肯去，说年纪大了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这句话忍忍就过去了，却道出了很多中女性隐藏着多少对健康的误解。那世界卫生组织有数据显示，全球大多数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会经历更年期，80%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症状，但主动寻求科学干预的比例却低得惊人。那杨医生啊，我想关于这个女性更年期，真的只能靠忍一忍就能过得去吗？
4: 看是没有那么简单。你朋友母亲的情况应该算比较典型的更年期表现了。有很多人认为更年期呢是衰老的表现，但我想在这里说，更年期不是您生命的深秋，而是您需要精心打理的第二花季。如果你只是忍，那你就可能错过了这个花的美好了，那你只能看到落叶的残景，不能忍。
3: 对，那这么说来，这个忍肯定不是个办法，那懂才是出路。
4: 对，
3: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首先我们请杨医生为我们正本清源，到底什么是女性的更年期呢？
4: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更年期大家很熟悉，它其实它是一个普通民众的俗称啊。在医学的教科书上，更年期应该叫围绝经期。它主要是指呢从女性这个卵巢功能衰退的开始，表现呢就是月经不规律啊，一直到绝经后一年这段时间，它是有一个阶段性。首先我在这一定要明确一个，更年期呢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女性啊生命历程中一个自然而然的，它是一个生理过程。
3: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更年期是如何会发生的呢？
4: 那我们前面说了哈，更年期它主要是因为卵巢功能的衰退造成的。当然卵巢是女性的性腺，其中都包括大量的卵细胞，这个大伙都知道。在漫长的这个生育年龄期间，其实这个卵巢呢它是每月啊它要精心的挑选好的卵细胞，然后呢排出来，变成排出我们叫成熟的卵子排出来，它就等待受孕嘛。这是一个大伙都了解的。但如果这个卵细胞没有受孕啊，它没机会受孕，那这个已经被受孕准备好了的子宫内膜就会脱落了，那就是形成了月经。月经实际就是子宫内膜的脱落。随着这个优质卵巢的优质细胞的不断的排出，它年年排月月排，大伙我们知道啊，卵巢这个卵细胞的仓库这个就会库存就会逐渐的减少或逐渐到枯竭了。月经也会变得不规律 甚至最后到完全停止了。
3: 嗯，
4: 所以大多数女性啊，在45到55岁之间就会进入我们说的更年期。更年期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短的可以几个月就过去，长的可以达到数年的。
3: 哦，那杨医生，嗯，按这么说来的话，这个更年期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路，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
4: 非常正确，而且这段路呢，时间还通常情况比较长，要坚持了4年到7年吧，啊，平均5-6年左右吧。
3: 嗯，
4: 有人呢甚至更长，就特殊情况。它是从这个月经不规律开始，当然就我们前面说卵巢开始功能减退嘛，
3: 嗯，
4: 逐渐呢减少的到了未绝经期，我一般呢就持续4-5年，再逐渐过渡到呢就绝经过渡期，也就是说连续12个月无月经来了，这就叫绝经过渡期了。最后呢，那就达到绝经期，那月经就完全停止了，它就标志一个女性啊从这个生育期的就结束了。当然进入这个中老年期，但我在这里强调它不是衰老期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阶段啊，它不是一种病，再次强调一下。
3: 嗯，那杨医生，我看那个相关资料有这么个说法，那世界卫生组织它特别强调，更年期呢是女性生命各阶段连续统一体重的一个点啊，标志着生育时期的结束。
4: 对，
3: 那既然是自然阶段，那为什么很多女性会觉得像得了一场大病，甚至整个生活都乱了套？
4: 确实是，更年期呢是每个女性都经历，但有人呢她就可以轻松度过，没有什么不适的表现，但有些人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不适，就导致前面说的生活就乱套的情况。
3: 嗯，
4: 发生这种情况的本质呢，它就是一种雌激素的戒断症状。
3: 嗯，
4: 我们就比如任何一种激素突然停了，它就会有戒断反应。
3: 嗯，
4: 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为女性生育期这段时间充当保护伞作用的雌激素，就大家很知道啊，雌激素没了，
3: 嗯，
4: 这个保护伞没了。那我们应该知道，雌激素它不仅仅是负责生育的激素，
3: 嗯，
4: 它也是女性全身的保护伞，我们叫保护伞或者叫润滑剂。
3: 哦，
4: 因为它有很多的作用，它保护的女性的方方面面，包括心脑血管、骨骼、皮肤细胞的弹性、神经系统的这个稳定。当然如果这个保护伞消失的时候，很多有些人很快能适应，但有些人身体就不行了，他就乱套了，他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一般的会出现我们说叫三大危机。
3: 嗯，
4: 第一呢就生理性的生理机能的危机，当然呢它由于激素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呢心血管的问题，心血管输送功能不稳定了，就导致我们常说的这个热潮红、盗汗，
3: 嗯，
4: 这个应该是很多有更年期的女性呢，她很熟悉的，也有75%到80%女性会经历这个热潮红，啊，通常呢它会表现的从身上前胸后背突然开始，持续呢1到3分钟，有时候每天发作呢好多次，甚至有人几十次，很难受的。他按照这个用户说呢，他就想背这个火炉啊，热的难受啊。前面你说的是空调开在16度，他受不了。同时呢，超过60%的女性呢，她有一个存在睡眠障碍问题，它也是个激素的问题，因为雌激素的变化影响这个脑细胞代谢嘛，它会表现这个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晚上醒了以后呢，他很难睡，
3: 嗯，
4: 所以呢，他这个问题也挺多。第二方面呢，就是精神情绪上的危机。这个问题呢，最明显，也是最容易被人意识到，被家人敢面对的，也是最被容易误解的。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直接影响我们说这大脑的代谢嘛，会影响脑细胞的血清素，
3: 嗯，
4: 它是个让人兴奋的激素，
3: 嗯，
4: 和多巴胺。这类的激素，如果这类激素的不平衡，尤其下降，会导致情绪上的焦虑，尤其是易怒，沾火就着嘛，甚至有些人就情绪低落，会造成这个抑郁症。这种情绪的问题呢，我们当然要强调，它不是这个一般的心理性问题，它实际是神经递质缺失造成，它属于一种生理性。
3: 哦，
4: 对。第三个危机呢，我们就说社会关系的危机了。嗯，这个属于社会上这个对更年期的不认识、不理解，甚至污名化。对更年期这种情绪变化呢，往往不是给予关心啊，你确实因为生理上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而是说，哎呀，你因为 对这个性格不好、脾气不好，往往和人的关系不好融洽嘛。啊，你这个更年期你这不正常，离你远一点吧。啊，所以好多女性就选择我回避，啊，或者我硬扛，我不说，我尽量回避，让人说我更年期状况，不敢说，不愿意说，她只是默默承受这种痛苦。这呢，应该也是叫人很心痛的事。她本来是有问题，你需要帮忙嘛。
3: 对啊。那杨医生，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更年期其实本身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明明是身体的在，但是到这个阶段身体在呼救，有时候呢却被社会上你刚刚说的这种社会关系的误解啊，当成一种性格缺陷。那这种硬扛的话，那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更年期的影响只是眼前的一些不舒服那么简单吗？
4: 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我们今天正想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吧。
3: 嗯，
4: 但对于很多女性觉得只要熬了几年能熬过去，月经没了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呢，这种症状出现呢，你要只想扛过去你就错了，但是你忽视了，实际它是身体发出一个求救信号，如果你这个时候忽视了，那你更年期这时候就欠下健康债了，等到老年呢你就连本带利的一块还了，那也就说问题更会严重。我们说这个远期呢，就是远期的健康问题呢，其实它有两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更年期处理不好，后边会有更严重的问题。第一呢，就是骨骼细胞的我们叫断崖式的流失，就是骨细胞严重丢失，而且很快很急，是掉断崖式，它会导致严重骨质疏松。当然我们知道雌激素呢是骨骼呢，我们可以讲骨骼的保安，它负责呢抑制这个我们体内有一种叫破骨细胞的活性。当你雌激素呢，骨细胞有成骨细胞、破细胞，这属于专业性，我就不在这多解释。这雌激素你一撤退，这破骨细胞就活跃了，它就把这个骨细胞啊，破坏，让这骨细胞减少，也就是说骨质大量流失。这会形成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更年期以后的妇女或老年妇女，这身体明显比年轻的时候变矮了，也变驼背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带来的问题。当然，骨质疏松带来最大的恶果，它是什么呢？它会导致骨折，因为骨质松了以后呢，就密度减少了嘛，非常容易骨折。其实这个发生率呢，它也是很大的嘛，十年就翻一番，就是它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尤其是老年性的女性的大腿股骨性骨折，它会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大腿骨折以后就不能起床，它是这个导致老年女性死亡的原因之一啊，这个问题很严重。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的这个我们叫硬化吧，也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越来越高。绝经前的年轻的女性，三四十岁绝经前女性的心脏病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的风险低于男性的。你最近听很多男性说什么过劳死啊，或者是突发呀，这个死亡，男性为多，女性相对少，这是因为这个女性的激素啊，对心血管其实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尤其心血管内皮。同时呢，它还有调整血脂的作用，就雌激素功能非常广泛。但到了绝经后，你这个保护作用就消失了，问题就都出来，血脂也上来了，血压也不稳定了。各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呢明显提高，比这个绝经前要提高2到3倍啊。
3: 那杨医生，我听您这么一分析啊，这更年期还真不就是忍一忍这么一回事。那这个更年期它关系到未来这个20-30年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关键的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窗口期。
4: 是的，对的，在这个阶段，这个我们叫健康管理啊，其实是为晚年生活我们叫健康投资了。绝经后期啊，这个实际占女性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相当大一个比例，甚至是最长的一个阶段。这时候加强绝经期这个防患于未然的这种健康管理，那就非常重要啊。
3: 那既然说这个健康管理我们那么重要，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到才能够平稳的度过？那么杨医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让这个更年期女性不给未来留下这个健康的隐患呢？
4: 这个是可以做到，至少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要想平稳过渡这个更年期，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好。即心态的接纳，营养的补充和医疗的介入，三点。可以说这三点呢缺一不合，我简单说一下啊。第一呢，心态接纳， 那就是让你自己得慢下来，你跟年轻不一样了，你应该遇到这个情况，首先要了解和正视更年期。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应该知道更年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接受这个特殊的阶段的变化，就是确实它是一个正常生理变化，你要从这个心理上主动意识到啊，我们变化，尤其情绪的变化，与身体的生理变化有关，不是你完全的心理问题，它是生理的引起的一个变化，这是你有个正确的认识。但这个时候你要寻找自己呢，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法进行情绪调整了啊，当然就是你意识到了，你就好解决办法了。比如你可以做些冥想啦，放松啦，必要时候呢做些心理咨询啊，你也可以进行注意力的转移啊，干点其他，参加点集体活动啊，干点自己喜欢自己的事。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这个呢，这个变化是一个正常的。干什么事情我不能追，不能像年轻一样追求满分了，留个七八分就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讲这个营养补充要跟上，因为你雌激素的变化，你身体代谢好，产生好多变化。我们前面讲对骨质流失，骨质的丢失，也就是你身体代谢变化，但你需要营养补充，首先要补钙，这是很重要的。骨的主要成分就是钙嘛，我们每天要补充钙质，要补充，要按照科学标准的一天你补充1000到1200毫克，这更年期的平常人有个800毫克1000就够了。当然主要的食物呢，比如牛奶啊，豆制品啊，绿叶蔬菜，比如这个绿叶蔬菜芝麻，还有这个小虾皮，这类含钙类食物高一点的你要多食一点，你在饮食上要有所调整，所以你要意识到嘛。第二呢就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跟这钙的吸收关系非常密切。一般情况就是你多晒太阳，多晒晒太阳，皮肤下边的这个维生素的前体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D。如果必要的话呢，你可以咨询专家补充一些外源型维生素 D， 这个并不困难，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的吸收和代谢。再有一个呢，你就需要一些个补充优质蛋白了。这蛋白其实品种很多，我们要强调优质蛋白，就比较好吸收的好消化，比如鱼类啊，蛋类啊，瘦肉啊，这都可以。你每天或每周都有一定的量，它主要补充这个蛋白质，防止我们肌肉的丢失。雌激素的变化也可以使这肌肉的流失增加嘛。再一个呢就是植物类的类雌激素。有些个植物的它里的富含成分有点类激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黄豆里面有大豆异黄酮，这个好多人很熟悉，就豆浆啊，豆制品啊，这里头都有我们讲的豆里头的类雌激素，这样呢可以补充一定程度的雌激素缺失，它可以缓解一些个症状，比如热潮红啊什么都可以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这从营养上讲。第三点呢，那就是要医疗介入。医疗介入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没事你不需要嘛，他也不是一种病啊。但有的个别情况严重情况，你就要一定要找介入现代医学嘛，他有好的手段就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的，那该出手就出手啊。一般情况呢，比如说是激素治疗，这个呢就是有很好的效果，它可以已经证明可以缓解症状和抑制骨质疏松的方案，这都是已经被证，但这个你一定要找医生，就是症状严重的时候特别明显的你要看医生去，根据医生的指示你该补充就得补充了，对吧。再一个呢就非激素的药物治疗，比如说有些植物它也有一些补充这个类激素的作用，或者有缓解症状，比如我们还有一些中成药好多跟这个更年期调整有关的，补肾的，补肝的，其实都有一定的功效。这个呢你也需要咨询那个专家顾问呢，适当选择，因为这它有一定的功效嘛，你需要去咨询和选择。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你要定期体检，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但绝经期后边呢你要在两三年呢最好做一次骨密度，因为更年期后的最大的变化实际是脱钙和骨质疏松啊，但有些人明显有人不明显，但你最好能做个检查。再有一个呢，做一个与其他女性激素变化相关的一些检查，定期检查，比如血脂、血糖，这都跟雌性激素变化有关。你也要定期检查乳腺和宫颈的检查，因为雌激素的变化会导致这些跟性激素相关的器官的变化，主要是 T 方方面面查一查有没有变化，防止癌症的发生等等，这个您要找专家，找专家去咨询一下。哎，
3: 那杨医生，您刚刚说的这些建议的话，可以说是非常详尽而实用了。那我们再说啊，就是我们说到中医调理，很多听众朋友啊对中医调理是情有独钟的。那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是，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做复根康，也是我们安发公司的。那杨医生，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带我们深度的解析它的这种组方逻辑？
4: 对，好的。当然就是说像你说的，很多人要遇到这个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嘛，所以一般情况也不想就是说比如说他不严重的话，吃点自己找点方法，吃点中药都可以解决。那安发的产品呢，我们这么讲，虽然是保健品类，其本质呢它是中药的小配方制品，因为它都是中药组成，而且它是精华的提取物，它功效呢应该讲远远高于一般传统那种中草药的搭配啊，或甚至是中成药，因为它的提取方法和提取技术在这儿。但我们复根康呢，它配方的成分并不复杂，只有六个简单成分，有灵芝、冬虫夏草、茯苓、刺五加、槐角、菟丝子。这个药并不特殊，但是你提取了磕在一块儿，它的功效就不一样。其实这个处方呢应该讲它是挺精妙，它主要抓住了更年期女性的核心的病机。我们再按照中医理论讲呢，更年期其本质呢是肾虚，这个煎渣肝郁，肾虚和肝郁，当然脾虚血瘀和内热都可能会掺杂，它是一种复杂的状态。那按照中医的理论判断，当然西医讲主要刺激激素变化，中医它有它的看法。这六味药呢，六味药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它是一个协调作用它的功效是就会发挥出来的。
3: 那杨医生，那您能不能帮我们着意来分析一下给我们听众朋友更讲讲透那每一味这个药的作用。那比如说我们就先从灵芝说起吧。
4: 可以。当然这里的灵芝大家都知道，它是这个上上药嘛，中医的上上药，它的主要功能在这里是补气安神。当然它有止咳平喘的作用，那就在这不是主要的。其实更年期最大痛苦之一呢，睡不好，心烦，前面我们说了啊，灵芝可以通过呢补益心气，安定心神，它可以改善睡眠。它改善睡眠呢，往往是用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它产生这个睡意呢是自然产生睡意，而不像吃安眠药，而且睡的呢比较深，醒了以后呢还能感到解乏解劳。第二呢是冬虫夏草，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它是一个贵重药嘛，它主要是补益肺和肾的。中医讲呢，肾主骨，更年期呢骨质的流失啊，骨质疏松啊，都属于肾的问题。所以肾虚呢，它有腰膝酸软，也是在肾的问题。冬虫夏草呢，它就有这个补肾的功能，阴阳双补啊，既能改善我们这个疲劳乏力，它可以强筋健骨，这个效果应该是大伙熟知的。再有一个茯苓大伙很熟悉，它是这个药食投缘，有很多人平常就是吃这个茯苓，就茯苓粉啦，茯苓粥啦都可以。它的功能主要是健脾利湿吧，宁心安神。当然很多更年期妇女呢，因为这个雌激素的变化，它出现水肿啊、虚胖啊，甚至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舌苔，这按照西医讲的都是跟雌激素代谢有关，按照中医讲呢，它就属于脾虚了，脾虚它就生湿了。但茯苓作用呢，就是把身体那些个痰湿或者水湿，我们叫废水啊，就把它排掉，排掉以后当然身体的气血运行就更通畅了，各种症状就会明显减轻了，虚胖啊、水肿啊、大便成形，它会明显改变。再一个呢，我们前面说这个有刺五加，刺五加大伙按照中医讲，它是抗疲劳、抗应激的一种功效它可以提高呢人体对缺氧类的应激状态的耐受力，就人这个应激遇到急的突然间的变化，人的反应叫应激，它可以改善这种状况。那当然它也可以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减退这种情况。那这样呢，使用这个成分呢，可以让人精力呢更加旺盛，对应应付的生活。槐角呢，它可以这个降火气的作用，就对应更年期人最烦人这个热潮红嘛，燥热出汗啊，在槐角在这里它有一个降火的作用。还有一个菟丝子，菟丝子大家都知道它是补肾的，固肾的，补肾固精的药。 对于女性的这个腰膝酸软，就是肾虚的腰膝酸痛啊，其他的这个不顺，它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就是收敛固涩作用，就这些。
3: 哦，那所以说杨医生，听您总结下来，这六味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灵芝安神定志，虫草呢补肾纳气，茯苓健脾祛湿，那刺五加呢缓解了疲劳，槐角呢清热清除虚热，菟丝子呢固本培元。
4: 对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安发产品独特配方的这个理念就在这了。
3: 嗯，
4: 虽然呢更年期我们在这里说呢，要是调理更年期比较忌讳那种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很多人就这样，就是比如他说一个热肠壶了，有些这个懂不懂的人就讲呢，啊，你热吗你就吃凉药吧，包括各种这凉寒的药，有些人吃完就有些副作用，你失眠了失眠不好你吃安眠药吧，吃这个 sleeping pill 吧，你要是情绪不好呢你就吃镇静药，多睡会儿觉，实际这类东西都是叫我们讲灭火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灭火，当然这个效果呢并不好。我们在强调安发公司的复耕康的思路就不一样，它是考虑要多靶点整体调整，它的问题它按照中医讲它不是一个点的问题，它是多方面的问题，主要呢原则呢是让肾水啊补充肾水上来浇灭心火，让这个脾胃运化呢生出的气血呢让肝气调达，疏解郁结，整个让身体呢恢复一个正常的平衡状态，就更年期实际按照中医讲它就失去平衡了吧，我们要重新恢复平衡，这是中医呢我们讲这个治病求本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那这呢我下面给个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复耕康呢实际有很多用户使用了得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我这么讲吧，我在安发做了很多年，从事这个行业嘛，很多人呢来了都遇到了问，他呢会提供很多信息，市面有很多产品，这个对调理复耕康有效。据我所知啊，咱不客气讲，复耕康跟其他产品，它的效果应该是出现最快最明显。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很多朋友我是见，如果有问题你进来试。我有一个原来有个女士，我不说名字，叫 S 女士吧，她的情况就有点像你那朋友的母亲情况类似，确实更年期把家里搞得是很乱套，那人50出头吧，她确实出现的严重的不是那个热潮红啊，比较严重，说来就来，一天发很多次。当我那天她跟我来咨询见面的时候，正说话，她说又来了。又来，我看着他就从脖子头部脸就突然就变红，一会儿这汗就出来了，他说我身上跟着了火一样，而且心跳这是心慌特别难受，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恢复。他这种情况对他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他还有工作还有家里很多事情，其次呢就情绪的变化，他就发现原来我脾气很好，现在简直受不了，就是非常看什么都不顺眼，沾火就着，看哪都不顺眼，而且家里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个青春期的女儿，你可以想象这更年期遇到青春期这撞出去火花是够壮观的，就是家里很就是经常发生冲突，其实最可怜的就是她那个老公，我们也很说她经常来，我们也说她私下跟我说，哎呀你要遇到更年期太太你可是麻烦的，真是生不如死啊，每天都是无名活，看什么都不顺眼，你做什么都不对，你还不能反，你还不能反驳，你还不能嚼，你如果一说那问题就更糟了，有时候我是说句气话，我找有真想离家出走了，虽然说是气话，我可以想象他承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当然这个 S 女士也看过加医啊，吃过激素，但有一些效果，但她担心这个吃激素有些作用，不想常吃了，但看过中医，吃过中药都不太理想，甚至他都找过心理医生，当然我们前面说了他不是心理问题，他是他跟这个生理的问题，激素的变化，当然命运使然吧，有这个缘分又找到我们安发吧，当然医疗就患者情况是比较典型的更年期表现吧，我说没别的，你先使用一下这个复耕康，用一下你看看效果，他只用了一周，他感觉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它就跟其他的这个 中药吃，这个热潮红心慌的马上就明显改善，就是不是发作频率和发作程度明显的，当然睡眠也明显改善。这明显呢就是那种容易上火呢，这个上来脾气着这个就发脾气的情况，好像不这么爱着急了。所以我刚才也建议他，你学习转移注意力，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别跟他们在家里这些人就发生一些冲突嘛，就一些方法调整。他开始转移注意力，学习画画，经常自己第一个板子到外边写生去。所以他讲话家里的所有事儿我眼不见心不烦，好吧。他慢慢的这整个家庭生活乱套状况就明显改善。当然他自己慢慢就明显见好了。要说的最高兴就是他老公。哎呦，太好了，我觉得变化太好了。当然他坚持用了几个月情况明显改善。他人跟你来以后判若两人。而且这个富根康呢，它有改善血液、改善皮肤的功效。这样见面以后，皮肤非常有光泽，又有红润。但后来呢，他就把富根康介绍了好几个朋友，到后来都来找，几乎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的富根康的情况。
3: 那这个杨医生说的这个案例啊，那非常感谢杨医生这个深入浅出的这个讲解哦。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个女性更年期的定义和危机。那从健康问题到应对方案，再到我们安发公司的产品解析，让我们对更年期啊有了全新的认识。那在此呢，我想说，更年期对女性不是负面的隐喻，也不是青春的终结，而是生命赠予重新认识自己、爱护自己的机会，是智慧与从容的新起点。
4: 没错，没错。当然，我这是希望呢，每一位女性啊，遇到这类情况，你都不要这个独自在那忍受。不要在那默默的扛，就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呢和你身体对话，就发现问题，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用科学的方法对应，你可以积极的调理，你会发现呢，你人生的这个下半场啊，其实同样可以精彩纷呈，光芒万丈。
3: 好的，那今天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我们下次见。
3: 好。
0: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AP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8: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3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8: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1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8: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3: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4: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 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9: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
2: 是
1: 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两三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九月底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两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

0: 这个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1: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呢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0: 甚至
1: 那么
0: 自杀，
1: 他这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
1: 没
0: 在
1: 错，
0: 了。所以这个是
1: 是
0: 很
1: 的，
0: 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
1: 是
0: 单
1: 的。
0: 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1: 是的，
0: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1: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
1: 是
0: 的
1: 的，
0: 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
1: 没
0: 们经
1: 错。
0: 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
1: 是
0: 答一
1: 的，
0: 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
1: 没
0: 很
1: 错，
0: 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
1: 是的。
0: 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
1: 是
0: 们
1: 的。
0: 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
1: 嗯。
0: 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
1: 没
0: 会
1: 错。
0: 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
1: 是
0: 心里
1: 的，
0: 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1: 是
0: 那我
1: 的，
0: 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
1: 没
0: 这
1: 错。
0: 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
1: 没
0: 后
1: 错，
0: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
1: 是。
0: 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1: 是，
0: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
1: 没
0: 会
1: 错，
0: 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
1: 是
0: 我
1: 的，
0: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 Angela 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了，
0: 连
1: 所以现在目
0: 15%
1: 前。
0: 优惠都没了。
1: 对，我就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
0: 是。
1: 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0: 对，
1: 是说
0: 经常
1: 是
0: 遇到这样的
1: 按
0: 问
1: 照。
0: 题。
1: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 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0: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买保险就是在就医记录越少的情况下是越好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有这方面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1: 好的，一会儿再聊。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坐月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1: 没错，
0: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1: 是的，
0: 全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 这个可能
1: 是。
0: 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
1: 没
0: 这是
1: 错。
0: 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呀、理赔呀，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1: 是，
0: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1: 没错。刚刚
0: 对吧？
1: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
0: 是，
1: 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
0: 是。
1: 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哲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0: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1: 确
0: 因为。
1: 实是。
0: 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对
1: 是，
0: 吧？
1: 没错，
0: 这个体
1: 是，
0: 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
1: 嗯，
0: 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
1: 是
0: 就
1: 的，
0: 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是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扎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有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 所
1: 是
0: 以
1: 的。
0: 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
1: 是
0: 就
1: 的。
0: 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
1: 没
0: 客
1: 错，
0: 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
1: 没
0: 给
1: 错，
0: 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
1: 是
0: 可
1: 的，
0: 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
0: 是
1: 误，
0: 的，
1: 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
0: 对
1: 话
0: 对
1: 呢，
0: 对，
1: 就
0: 这
1: 节
0: 个
1: 省
0: 很重
1: 您的
0: 要。
1: 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Angela，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什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
1: 是，
0: 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
1: 是的，
0: 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
1: 没
0: 以，
1: 错。
0: 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
1: 没
0: 以联
1: 错，
0: 系 Da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
0: 你
1: 你比
0: 告
1: 如说
0: 诉
1: 你的
0: 他。
1: 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0: 对，是的，因为保险
1: 对。
0: 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
1: 没
0: 想
1: 错，
0: 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1: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209019020。

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 使用 AM。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
2: 是
1: 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底就结束了。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 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他这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 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
2: 是
1: 心里
2: 的，
1: 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
1: 那
2: 的。
1: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家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家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
2: 没
1: 后
2: 错，
1: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
2: 是
1: 以
2: 的，
1: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
2: 是。
1: 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 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
2: 没
1: 会尽
2: 错，
1: 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
2: 是
1: 我
2: 的，
1: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 Angela 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
1: 那
2: 了，
1: 连
2: 所以现在目
1: 15%
2: 前。
1: 优惠都没了。
2: 对，我这个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
1: 是
2: 以
1: 的，
2: 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1: 对，
2: 是说
1: 经常遇
2: 是
1: 到这样的
2: 按
1: 问
2: 着。
1: 题，
2: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儿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 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2: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他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 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
1: 所以
2: 错，
1: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
2: 是
1: 么
2: 的。
1: 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
1: 是
2: 又
1: 的，
2: 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
2: 是，
1: 是不是
2: 确实有这样的
1: 经
2: 客
1: 常
2: 户，
1: 会
2: 对，
1: 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
2: 没错，
1: 那
2: 是
1: 么
2: 的。
1: 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的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
2: 是
1: 以
2: 的，
1: 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2: 是的。
1: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2: 要我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
1: 是。
2: 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上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啊，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
1: 是。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这个。

0: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哲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那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哎，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狮子星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狮子星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狮子星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
2: 要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是不是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风，浮夸的解释。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您
2: 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1: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2: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4: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5: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6: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知识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1: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来赛网站哦。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你。

0: 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 06,
0: 萨加勒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听你说。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
0: 阿信哦，
2: 阿奇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当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秘密的花园里，寂寞和柠檬树一起长大，只有我看见。
1: 好，那我就。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1章，空印案、郭桓案一。这呢是一个冤案，但是它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是罕见。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的记载，这案子发生在洪武15年，但根据这个案子当事人的记载，真实案发时间是在洪武9年，就是公元1376年。目前的这个问题啊，没有得到确认。那么本文呢，就采用洪武9年的说法。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明朝规定了，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去报告地方上的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之后完全相符啊，那么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算完成了。如果说对不上，哎，哪怕只是一个数字对不上，账目呢就必须重新填造。那更让人为难的是啥呀？就是所有重修的账册，你必须还得盖上原来衙门的章，这才算有效，还得盖公章。这个规定呢，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是吧？哎，可放在当时那就难了。要知道，那年头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啊，专门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那么这就要求高了。首先呢，这些使者的身体你得好，因为这一路上很辛苦，没有汽车、火车、飞机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有时候呢还得搞点登山运动，那所以身体不好这活干不了。比如说你是广西某个地方的官，如果你要想到京城呢，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咱们算算日子啊，比如说你年初一出发，那到京城的时候呢也得是早春三月了，你满头大汗跑到户部一核对，嘿，错了一个数字。哎，行了，啥也甭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于是呢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了，改账册，改了公章，我去也。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吧，转眼已经是夏天了，赶到京城又见面了。哟，兄弟，你回来了，哎，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可这位运气不好，核对之后发现那还是有点错了。哎呦，啥也甭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多带点衣服啊，冬天冷。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算是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哎，行了，你也甭回去了，干脆在这过年，这计划又得重新做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呢，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那都是现成的，是吧，账册错了的改就是了，但是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带走了，关老爷咋整啊？总不能拿个萝卜刻印盖公文吧？那当时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啊，还是没人敢做的。于是呢，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了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那不妥了吗？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哎呀，很不幸啊，这个人正是朱元璋。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就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他震怒了，认为自己呢，当立回冤大头，于是派遣官员对这件事儿进行了详细调查。按说呀，只要一调查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这事儿的缘由大伙都知道，可就是没人说。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面。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哈哈，这个现象呢不难解释，因为官员们害怕。如果说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是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那值得敬佩的是呢，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生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老百姓。这个人叫郑士立，他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呢，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啊，在历史上很有名。在书信中呢，郑士立明确地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齐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其实郑士立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啊，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所以呢，就在文章的最后还为朱元璋开脱呢。哎，他写了说：“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啊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百姓的啊，您这都是为了百姓好啊。”那照郑士立的意思就是说啊，皇帝大人您没错啊，您没错，当然了，大臣们也没错。小人我那更没错了，是吧？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而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啥呢？送去劳改。因为郑士立啊，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其实，他有那么多的耳目，他很容易知道事情真相。如果说他连这个问题也弄不清楚的话，那明朝的天下他就不会姓朱了。可是，为啥他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真正的原因在他心里边。朱元璋这人呢，从来就不信那些当官的，这跟他从小的经历分不开。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徇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压根儿就靠不住，即使是这些官员现在在为他干活。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那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了他的权力，还居然敢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我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老子头上，不整治一下你们是不行了。来，于是郑士立就被罚去做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呢，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 这位既非皇亲国戚，也不是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在属于他的明史正史立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那么相对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正史立亚还是很幸运的。既然案件已经定性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着这种空印现象。那你朱元璋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了吧？这又是一个难题。但是在朱元璋这儿啊，好像就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儿。哎，别人认为呢，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了。但他真的就这么做。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漠，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当时的全国行政机构。全国呢，一共13个省，140多个府，1000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和空印案有关。那么处罚呢，具体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100仗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理由呢，就是你监管不力。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平时这些人都争着谁官大，这下倒好，哎，干个副职你还能去当兵，正职那就得掉脑袋了。这就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次空印案中呢，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呢，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啊，平时连肉都不舍得多吃，衣服上全是补丁。但就因为他是主印官员，所以呢稀里糊涂就没了脑袋。但要说明的是啊，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上记载呢是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副职他并没杀。那朱元璋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我们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来，这个案子和肃贪其实并没啥太大关系。官员们呢，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段，结果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却还接着处理此案，那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堂里啊，秦叔宝进牢房的时候衙役喊了一句话来解释。衙役喊了什么呢？进得牢来，先打你100杀威棒，看你老不老实。这就是杀威棒的威力。而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啊，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下面这个案件才算是大哥级别的，那才真的是所到之处一扫而空。那就是郭桓案。这个案子呢，和上一个案子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且这个案子中也存在着很多的疑点。事情的经过呀，是这样的。在洪武18年，公元1385年的3月，御史于敏和丁廷举这两个人呢，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 和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编的《大诰》这本法律册子中啊，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啊，看了之后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您详细看，疑点就在其中。他的贪污行为包括了：一，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收到，全被郭桓私自给吞了。二，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呢是450万担，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呢他自个儿给私吞了。三，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什么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裤子钱、土篓钱、竹篓钱、神佛钱啊，等等等等。最后算出了一个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担粮食。这么看来呢，郭桓这小子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的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他发现呀，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党。他们包括礼部尚书赵茂、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请注意啊，这个名单很长，根据刑法志中记载呢，当时六部除了上边所列的高级官员之外呢，所有侍郎以下的官员，就是所有副部长以下的官员全部被干掉。这也就是说啊，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一人、侍郎两人，其他所有的办事官员全部被杀掉。当时的部长啊，那真成光杆司令了，官员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当时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说：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呀？其实呢，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了，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了3个人。这是中央官员啊，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呢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那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那就是所谓的副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这个案子一共杀掉了3万多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这算是把朝廷上上下下一扫而空。这样看来呢，我们还真的不得不佩服那些在郭桓案中幸存下来的官员，还真不容易，怎么把你们给漏了的？以上所列呢，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的史料都是可信的，那在这些资料中呢，相互矛盾的也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那些个线索一样，但你只要仔细的分析，是可以找出真相的。其实历史学家们有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啊，就是从这些个相互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破解谜案。而破案的最重要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那就是立场。所有的书都有立场，而所有的立场都有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而在上述的事实中啊，这个案件的疑点至少有两个。一就是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大家要知道啊，当时明朝一年的收入，全部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担， 那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而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就是一个侍郎嘛，啊，最多就是个副部长，他哪来的包天大胆敢如此妄为，而且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一年的收入。而且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是闻风而逃，即使你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了，晚上就被告发了。而郭桓这些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每天有无数的密探是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吗？朱元璋自从废除丞相之后呢，很多小事啊，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说有几百万担的粮食不入库，朱元璋早跳起来骂人了，还用等到御史告发？第二个疑点呢是，我们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呢，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种事儿啊，一般都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既安全分钱也多。这郭桓呢，不过就是个户部侍郎嘛，要贪污粮食，他怎么会去找什么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呢？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个广告？不管怎么样吧，郭桓呢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他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丞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虽然这个记录并不那么光彩。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1205年，深秋，65岁的辛弃疾独上北固亭。江风从千年前吹来，长江依旧向东。只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白了头。43年前，他从北方南渡。那一年，他带着刀，也带着一个少年人的梦想，收复山河。43年后，山河还在，只是他的青春已经留在了岁月深处。站在北固亭上，他看见了孙权。当年那个纵横江东的英雄，如今只剩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英雄终会老去，繁华终会散场。再往前是刘裕，一个出身寒微的英雄，曾两度北伐，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可英雄的后人却也仓皇北顾。历史一次次告诉后来的人，山河之梦需要热血，也需要真正的担当。而让辛弃疾最难过的，却不是英雄的兴亡，是遗忘。当年拓跋焘南侵留下的痕迹，如今只剩祠堂香火。乌鸦飞过，鹧鸪声声，人们已经忘了这里曾经有过怎样的烽火。可辛弃疾没有忘，43年前的战火，北方失去的山河，还有那个一直藏在心底从未真正老去的少年。暮色一点点落下来，江水无声，北固亭上只剩一个白发老人。突然他想起了廉颇，那个同样年老却依然渴望披甲上阵的老将。于是一声跨越千年的追问从江风里落下，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问廉颇，其实是问自己，问这一生未尽的抱负，问43年不曾熄灭的初心，也问这个时代，一个人老去之后，梦想是否也该老去。长江浩荡，向东而去，少年已远，山河仍在。于是他把一生的风雨、英雄、遗憾与不甘都写进了这首词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冤家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网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翻否？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各位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向您问好了，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现在中国已是赴俄罗斯进行实兵的演习，同时日本战机是紧急起飞，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赴俄罗斯参加实兵演习，为期6天联合扫雷的演习。那么中方赴俄罗斯的这一次的演习为期6天，也是由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目的是为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的实兵演习，时间也会从9月7号到12号。
1: 没错，那演习的背景设定呢，主要是为多国军队联合展开这种混合爆炸物污染区的人道主义清排行动啊。那么演练的科目呢，主要包括战场区域的清排、机械性的扫雷、探雷潜的运用以及简易的爆炸物装置的清排等等。那东盟防长扩大会呢，也是由一个这个东盟所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的这种防务合作的一个安全机制。那这个成员呢，是不仅包括像东盟国家，还有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多个这种8个对话的伙伴国。
0: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日本防卫省方面在7号最新的报道，说是在日本时间啊9月6号的下午，日本方面确认中国军队一架 Y9 型的情报收集机是从大陆的方向飞来，沿着东海上空飞行至长崎县的男女群岛以南的海域，同时随后向西南方向飞行，在冲绳本岛附近掉头向东北方向飞行，随后又以男女群岛以南海域啊改变了航向，再向大陆的方向飞回去，同时还有看到了俄罗斯军机的身影。
1: 没错，那日本媒体呢是在9月7号报道说的，说日本防卫省是宣布啊，俄罗斯的军机呢是侵犯了日本北方领土上空的领空。那对于上述情况啊，日本防卫省是这么说的，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呢也紧急起飞了对应的战斗机，来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应对。那据日本防卫省在9月7号在 X 平台上公布的消息啊，在2026年9月5号的上午至下午期间呢，日本是确认过这个俄罗斯呢有一架 LIL-20 型的这种情报收集机啊，是从这个大陆架的方向飞过来，并且经由这个鄂霍次克海呢进入到太平洋，随后呢向南呢飞至了宫城县附近的海域，掉头之后呢又再次经由对应海域呢飞往了日本海。
0: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北部的航空方面队等部队紧急起飞战斗机来进行到应对，慌爆了哈。那么针对这防卫省有关俄罗斯一架啊这个 AL-20 型的情报机收集的情况，日本的当地媒体是这样子报道的，在7号的时候，日本 TBS 电视台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军机侵犯北方领土上空领空沿太平洋一侧向南飞至宫古县近海的报道，在其中是这样说，说日本防卫省宣布俄罗斯军方的飞机破坏了北方领土上空的日本领空。
1: 我发现日本人在写文章的时候真的很喜欢用这种特别长的题目。那报道也称啊，说日本防卫省呢也表示说，北方四岛呢是日本拥有主权的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目前呢日本实际上又处于无法行使它管辖权的状态。而北方领土问题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一直都是日俄之间最大的一个争议点，那同时呢现在也是应该通过外交谈判去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关于俄军机飞抵相关空域的目的呢，目前日本方面呢也正在做一些调查和分析。
0: 刚刚柠檬说日本写题目写的特别长，你不觉得这就是网络的那种很老式的避火元素吗？对不对？包括题目一定要非常的长，这个帖子才能火。第二个就是重要的事儿说三遍，还记得高市早苗的工作
1: 工作
0: 吗？
1: 就是不断的重复。
0: 好，不得不说啊，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应该算是在历史之中一个蛮我觉得危机的点。高市早苗始终不撤回自己的言论，也成了中日之间交往的最大的一个心结。而俄罗斯是在加了一笔，对吧？和日本之间，包括现在这个由于这个菊花文章啊等等啊，这个纪念碑啊，再包括之前普京的这个登岛的一些、
1: 哎。 登岛的这个视察、
0: 哎呀，全都是戳到了这个高市早苗的心窝窝上。我看到很多自媒体甚至是用高市痛哭的这个视频作为素材来呢。当然他们要痛哭了啊，这也是自媒体自己的一些发挥，但是可以代表着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其实现在也是有非常着急的东西。
1: 而且虽然没有痛哭，但是呢也能感受到日本方面的一种破防了。
0: 没错啊，或者是说压力更大。以前中俄就经常联合着对于日本的人说叫围着日本转圈，或者叫做八字形的给日本来进行的施压。面对着一个更加进阶的军国主义抬头的日本，中俄其实都是在紧紧的盯着他的一些动向的。好，那我们今天啊有一个主题，从现在开始你就会说到着急着急啊，你不管怎么讲啊，都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大话题里边的主要的一个穿梭道。如果说刚刚呢是日本着急，因为看到了中俄的情报机，那么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中国对于日本寄出的一个大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一条消息是这样的啊，在中国的商务部对于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决已经出现了，认为是存在着倾销的。
1: 是，
0: 也许你会说什么二氯二氢硅，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是主要用于芯片制造的。我们细细的来读一读。
1: 是，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啊的规定呢，2026年1月7号的时候啊，商务部发布了2026年的第二号公告，也是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这个进口的二氯二氢硅进行一个反倾销的一个调查。正如我们图片中所看到的这样，那调查机关呢也是初步认定啊，原产于日本的这个进口呢被调查的这个产品是存在倾销概念的，国内的这个二氯二氢硅的产业呢是受到了实质性损害的，而且倾销呢也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0: 好，那么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的措施。从2026年的9月8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该依据最初裁决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那么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啊，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对于原产于日本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决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1: 没错，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啊，商务部呢是在2026年9月7号呢依法发布了案件的初裁公告，那裁定啊，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呢是80.8%至99.2%，并且决定啊实施一个临时的反倾销措施。同时呢，在这个文件中还表示，中方呢是一贯。

0: 重要性了。奥利尔氢硅啊，它主要是用于芯片制造之中的薄膜沉积啊，比如外延膜，包括碳化硅膜，还有呢就是氮化硅膜、氧化硅膜、多晶硅膜等等等等。那么用于生产逻辑的芯片、存储的芯片、模拟芯片和其他类型的芯片。那不得不说啊，这个中国一下子就是掏到了日本的心啊。
1: 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嘛，这个在最新的文件里面也裁定了日本公司的这个倾销幅度是非常高的，
0: 是
1: 80.8%到99.2%，所以呢基本上是没跑了。就算是后面刚才我们说到的会做出一个最终的裁决，但是基本上就已经
0: 初步的定论不会冤枉人哈。刚刚我们说到了套到了芯片之上，同时它可以用于合成硅基系列的前驱体以及呢是硅聚弹丸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最新的情况，和大家来汇报一下。
1: 是，
0: 再来继续的说，还是着急，还是压力。这一次来自于哪里呢？跟中东又牵上了钩。昨天啊，我们看到应对着韩国说要派兵霍尔木兹，对不对？伊朗是直接毫不留情的用韩语发文。现在真厉害，高市早苗想要去呛普京，直接是用日语，再加上这个
1: 日语加俄语，
0: 俄语啊，直接来发文。现在伊朗方面也是直接的用这个韩语来进行的
1: 回怼，
0: 就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就怕误判，就怕你看不懂。现在给你送到眼前哈，也是感谢 AI 的强大，就不知道里面的这个翻译到底是不是够精准。
1: 没错，反正就是现在别把锅甩给人为的翻译，但是呢，万一给 AI 了也不好。
0: 是，那你以为我要说的是韩国着急吗？韩国已经做出决定，韩国不着急。现在压力啊，是给到了日本的身上啊。
1: 没错，
0: 针对于美国要求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全，主要的盟国正在权衡做出什么样的程度，能够付出些多少啊。近日就传出来韩国政府正考虑派兵，这个就把压力给到了日本。哎，大家都是好兄弟一起走，怎么这时候你如此跳脱，显得我好像不太干活一样啊。同样受到美国要求的韩国，如果先派出兵力的话，可能会加大要求日本必须采取行动的压力。那么另一方面啊，伊朗也是对于韩国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
1: 没错，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此前的一个韩国人拍的电影，里面就专门有这个一个疑问嘛，类似于现在大家都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难道日美同盟就会比这个韩美同盟之间要重要吗？所以韩国呢现在也是在表明一种自己的态度。
0: 韩国说我上一段时间惹美国不高兴了，对不对啊？这个匆匆的他为了见金正恩就直接暂停了，或者是说提前取消了已知自由护盾的这个演习。
1: 是，
0: 韩国说是我表现的时候了，我要挽回他的芳心，对吧？日本这个时候着急了，说好的按兵不动，我们暗中观察。
1: 没错，现在就要看日本接下来的态度。不过我们首先来看到伊朗是怎么回应的。
0: 好，
1: 综合这个路透社和相关媒体的报道啊，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呢是在当天警告啊，说如果韩国军方啊参与到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行动啊，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表示啊，当前的伊朗人民呢正在捍卫自身，抵抗他所称的美国的侵略，并且响应美方啊对于妇女及儿童犯下的战争罪之际呢，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派驻军事人员或参与相关的行动，势必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就像我们图片中看到的这样，也是直接进行了一个韩文的回应。
0: 是啊，那么报道就指出，韩国政府目前正在和美国保持着战略沟通，同时也在研究派出军事资产的候选名单等等的事宜。那原本的海军后勤支持舰被视为是优先派遣的对象，但是军方目前也正在转而研究在海上的巡逻机、拆弹组、无人探雷和扫雷的装备等等。政府的官员说，从未敲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出军事资产名单，目前也正在根据需求研讨各种方案。感情您还在开会呢，讨论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做出贡献。当然韩国也说，我们还是要确保直接参与的战斗的。
1: 没错，而且韩国还得顾及其民间自身的情绪的反弹。比如说韩国民间啊，现在也出现了大量反对派兵的一个声浪。那多个民间组织呢也在周一啊，在韩国的总统府青瓦台前呢是举行了集会的，反对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派兵的行为。
0: 真是不容易啊。在韩国政府提出了考虑派兵的消息，这个是在4号的时候曝光的，日本政府就决定对于其他国家的动向不予以置评，至于派遣自卫队一事目前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高市早苗说先稳住气，看看他的动向再说啊。然而呢，日本媒体开始关注韩国的决定对于日本会产生的影响，也很实际嘛。

0: 日本的经济新闻就指出，日本和韩国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相似的。共同社也预测，如果韩国政府决定实际派兵，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贡献的压力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直线升高。
1: 没错，那其实大家也能知道，就是包括日本此前也公布过他自身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进口的途径。
0: 你会好奇说，那日本为什么会怂？为什么韩国比日本看上去更加的无惧呢？第二就是在依赖和需求之上。
1: 没错，因为日本是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而且虽然它已经加入到支持确保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一个联合声明之中，但是日本啊，对于实际的军事介入仍然维持一个比较审慎的立场。那日本直到最近啊，仍继续与伊朗举行一个比如说领袖的电话会谈等等，那双方呢去希望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因此啊，日本其实一直在强调根据和平宪法进行海外派兵所受到的法律的限制，仅对于在没发生战斗的地区进行扫雷等任务啊，还保留了一定空间。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他现在过于的需要伊朗的这个原油，所以呢他现在反而会甩出这个和平宪法里面这个锁链了。
0: 我说实话，现在就是因为美国打得不够上劲儿嘛。如果美国是碾压伊朗的实力，你信不信一众小弟全都前赴后继的就去了？这是个邀功请赏得到功勋章的最好的时刻。
1: 是，
0: 现在大家心里都打嘀咕，别回来我去了，美国跑了，变成我深陷战争了。这是我平民老百姓我都能够看出来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国家元首心里面是不是更紧张啊？大有一种啊，配合配合，不派兵不是，美国会给我难看，我真的是派了兵了，我跑不掉了，谁愿意自己陷入到漩涡之中？这不就是两难吗？所以就看吧，谁才是那一个开弓鸟，到底谁才是先伸出手的，会落在韩国的身上吗？韩国那边还有个半岛的问题呢，咱慢慢说，都属于今天咱们的着急系列的。
1: 没错，就是简单来说啊，如果现在狮子扑到了这个猎物，并且把它扑倒了，那么后面这些豺狼就会一拥而上。
0: 跟着一起上。
1: 对，但是呢，结果现在发现，哎，那个猎物没有倒，那豺狼就只能待在后面。
0: 赶上了一个大獠牙的野猪，对不
1: 对,
0: 对？还等着把那大狮子给它开膛破肚了呢。
1: 是
0: 啊，那些海娜都在旁边盘踞着，心里想，倒是快按住它呀，
1: 先看看谁赢。
0: 对，哎，那刀疤开始说了，不行，我上拳了，主子，我一定会跟着你的。咱俩在这演狮子王呢。好 ，OK， 咱们继续的再来看另外的信息啊，我们也依旧还是着急的这个主题。这一次着急是哪儿？菲律宾。你说菲律宾又怎么了？对不对？美国现在都顾不上你了。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说：“我被制裁了呀，我着急呀，我必须要继续挑拨这个关系，不能停啊。”这一次啊，特奥多罗他生气的是美国砍掉了美韩军演规模的问题。
1: 没错，那目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上个月啊，其实当时下令大幅削减这个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而据路透社报道啊，说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呢就在9月7号啊炒作称，说中国啊可能会将美国削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规模啊视为一个机会，那借机呢去重新扩大、啊、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他同时还表示啊，美菲之间的军事活动呢是并没有减少的，那菲律宾呢参与到的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啊仍在继续的扩大。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强化外部的威胁，看看能不能继续把美国注意力留在这儿。
0: 好一个狐假虎威，先是说你看啊，他不能直接的批评美国，说美菲之间还是依旧合作非常紧密，活动动作还是很多的，但是同时又在敲打的现在的方向，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包括美国的航母撤出了西太，对吧？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这菲律宾着了一把急，现在还真真正正的开始缩减了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演。特奥多罗说那可不行，明天我要变成这样，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在南海活下去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这是拼命的打边鼓啊，谁愿意信你这一套呢？特奥多罗啊是在韩国参加着首尔安全对话的期间表述的上述的言论，被问及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利用打引号啊美国的这一个举动，他就借机又一次搬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声称太存在这种可能了，中国非常善于利用这一种的漏洞，而且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1: 是，
0: 特奥多罗说，如果我们谈的是整个印太地区，那么这会让中国看到重新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机会。
1: 没错，那他随即啊还摆出了一幅菲律宾呢是有这个美国撑腰的一个姿态，那他就强调啊，马尼拉方面呢是已经获得了美国的一个明确保证的，目前呢没有任何迹象啊表明美国会调整在这个韩国的军事活动呢会影响到其根据的美 非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所承担的义务。
0: 嗯，那就继续往前拱啊，中国这边已经是下手了，那一艘马德雷山号的破船啊已经是加速。如果说真的是有加速，我觉得利用着美国现在撤出的真空的这个状态也未尝不可嘛，先把那艘破船给它拆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特鲁多还表示马尼拉正在扩大和其他伙伴的安全关系。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真的啊，你看包括和新西兰和菲律宾之间可是没少提升关系。近期呢他还有和加拿大以及新西兰达成了各种相关特别是防务方面的协议，和法国还签署了访问部队的协议，并且正在和英国就类似的协议展开着谈判。
1: 没错，
0: 特奥多罗同时炒作表示，中国排除军事和海上施压之外，还在不断的扩大所谓的影响力活动。啊，又一次提出的是间谍论啊！他声称菲律宾正在推动加强反间谍和外国影响力的相关立法，来应对着中国的活动范围。
1: 目前来看啊，这些西方或者说包括菲律宾的这些领导人呢、啊，那他们使用的这种套路已经就是全部都是冷饭的方式。那在9月7号的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啊，路透社也有记者进行提问，并且说啊，说那对于菲方称这个菲律宾可能会将就这个美韩近期的军演减少，视为中方扩大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一种机会。那对此中方是怎么看呢？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这么说的，说中方呢是一致致力于啊这个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不会搞大国性的对抗，希望相关国家啊也能够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发挥一些正面的作用。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特奥多罗其非常的跳啊，多次发表一些涉华的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也是破坏中非两国的一个关系。
0: 好，我们来看到包括特奥多罗是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全部都是被禁止的，也禁止在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等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前情的概要了。
1: 是，
0: 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来看到的还是着急，谁着急了呢？日本着急。日本主要来关注到的是它的经济层面哈，日本现在的外汇储备出现到了大减，可能出售了包括美债在内的部分的海外的证券。那之前一个月创纪录的规模的汇市干预筹集资金。
1: 没错，那日本财务部呢也是在9月7号啊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就显示，截至到8月底啊，持有的海外证券啊较上个月呢是减少了878亿美元。那据彭博社报道啊，其降幅呢是接近到日本近期为了支撑日元而干预汇市的投入的资金规模。那其实昨天呢也有一些网友进行评论啊，就感觉就说日本现在有一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的降幅也是接近着日本近期为支撑日元干预汇市投入资金的一个规模。尽管官方的数据没有列出所持证券具体的类别、期限等等细节，但是市场人士就估计啊，日本约70%的外汇储备投资是投资给了美国的国债。
1: 那与此同时啊，8月底的这个10年期的美国国债的价格呢，是仅较7月底啊是略有下跌的。那这也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呢，不太可能直接导致日本自身的持仓大幅的一个削减。那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也宣布啊，美国政府呢将会在截至11月4号的2个月之内呢，把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啊要扩大1倍，那旨在就是抑制啊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进一步上升。
0: 是，不过呢，也有日本的经济师是指出，日本目前依旧有足够的证券资产进一步的干预汇市，但是如果贝森特已经释放出了相关信号，日本持续出售美国国债筹资，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美国情绪的一个反弹，那么进一步的对于日本进行施压，那可能就会使得日本当局自己本身的选项会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另外的信息还同样看到的是东南亚方面，我们说一说半岛啊。前面呢有伊朗施压韩国，这一边呢朝鲜说我也要给他加一个千斤顶啊。
1: 是的，
0: 来看到的是江建浩热烈。
1: 没错，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啊是在昨天表示，朝鲜最新型的驱逐舰江建浩啊将成为朝鲜核反击力量的一部分，并且可以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打击。那这也是由朝鲜官媒朝中社啊在9月7号的报道之中表示的，但是没有说明啊该舰是否已经搭载了核武器。那路透社报道啊，随着金正恩呢是持续在扩大这个朝鲜方面的核力量，其海军现代化力量呢也在不断加快 加速之中。那江建浩驱逐舰的入列仪式呢，也是周日啊在圆山港举行，而金正恩呢也出席了该仪式，并且宣布啊要将江建浩呢部署到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向朝鲜的其他对手啊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0: 那么金正恩表示，现在是我们的水上和水下行使主权的时候了。金正恩的口气和想法都是不小的啊。
1: 嗯，
0: 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也是陪同着爸爸来这个高调的出席，所以这接班人我估摸着是稳稳当当了哈。好，那我们看着这孩子也是从平底鞋、运动鞋，一个小女孩，
1: 现在变成高跟鞋，
0: 现在穿着是高跟鞋套装，已经完全是一个这个准备拿过接力棒的样子了。
1: 是，
0: 是。那我们看到啊，她穿着白色的礼服，站在金正恩的身边，接受士兵的敬礼，并一同登上了驱逐舰，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
1: 嗯，
0: 那么金正恩指出，5000吨级的江建浩是继3个月崔贤号之后，朝鲜第二艘入列的军舰，同级别的崔贤号已经部署在朝鲜西海岸的水域。
1: 没错，那金正恩还表示啊，说朝鲜海军的核战力呢是在不断增强之中的，朝鲜呢也在继续啊将在这个主重要的海域扩充其所称的最强大的战略资产，来保护其自身的海洋主权和区域安全。他就表示啊，江建浩呢将成为朝鲜核反击力量的一部分。而路透社呢也援引韩国的一些这种专家表示啊，说金正恩的这一表述呢是在公开表明啊，江建浩将会被用作朝鲜的海基核威慑的平台，那把它部署在半岛的东部海域呢，也可以旨在威慑美国、韩国以及日本呢在半岛附近的海上行动。
0: 好，我们来看到韩美日的啊这个自由之刃年度联合军演，周一的时候也是在济州岛以南和东南国际水域展开。韩国的联合参谋长的办公室表示，这一次演习会一直持续到周五的时间。三国的海空军主要兵力参加演习，也是希望加强对于朝鲜核和导弹威胁的震慑以及应对的能力。这两边可算是抢上了，美日韩其实现在对标着朝鲜的动作，我个人觉得朝鲜是毫不逊色的一敌三啊。
1: 是，而且现在可以感觉到啊，朝鲜近几年的动向都是在不断的扩充其海军海基相关的一些力量的。
0: 是
1: 的，那朝中社呢现在也没有直接去说明啊，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外国的一些媒体或者说像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一直在猜测，认为江建浩呢其实是未来海基核威慑重要的一环。但是现在呢朝鲜官媒是没有直接去说明这个江建浩是否已经部署了对应的武器系统，但表示其携带的系统呢是与此前的崔贤号呢是相同的。而朝中社此前的报道也称呢，说崔贤级的驱逐舰呢是可以携带多种武器的，包括分析人士就会认为可以包括携带像核弹头的带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的。
0: 没错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另外的消息，也是一个让人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着急的新闻啊。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地区，新的 F-16 在夏威夷起飞之后居然又来了个折返，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1: 是，
0: 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这是7号的最新消息啊。台湾地区啊向美国采购了66架新型的 F-16 V Block 麒麟战机之中，它的首批2架单座的战机。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是从夏威夷的这个啊这个西卡姆联合基地起飞，它原本的计划是干嘛呀？是要飞去关岛以后再去到台湾地区。
1: 嗯，
0: 不过啊，这两架战机刚起飞之后，它扭头它就又回去夏威夷了。大家就在想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大家都巴巴的看着啊，出舱了啊，这是出货出货了。
1: 对，
0: 结果扭头又回去了，
1: 这个货
0: 忘带钥匙了，忘关门了，还是忘关煤气罐了哈。
1: 那台湾地区呢现在也不清楚具体的一个原因啊，但评论呢也说这个 F-16V 的这种返回呢恐怕会再度生变。那台湾地区呢现在向美军军购的首批2架的这个新型 F-16V Block 70型的战斗机啊，是在北京时间8月21号呢本来是从美国本土启程出发的。那在美军的 KC-135 加油机的这个支持之下呢，是在北京时间21号呢又飞抵了夏威夷。按照惯例啊，这两架战斗机呢应该是休整至少1天之后啊再飞往关岛，随后呢以关岛作为跳板，将美国空军的军徽的贴纸撕下，那同时呢进行一些检查之后呢再起飞前往台湾地区的。
0: 但是很奇怪，这出来简直是一波三折啊。两架 F-16V 战斗机从北京时间咱们从8月21号开始来理哈。当时我们看从8月21号到今天到昨天 天的时候，七号的上午一直都是停在夏威夷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就开始推测了，那为什么迟迟的不起航啊？
1: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0: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在及时的整修和修理啊？嗯、中间呢，这两架飞机还一度起飞过，大家都翘首以盼，拿着望远镜来来来了，对不对啊？但是随后又掉头回去了。
1: 嗯，
0: 大家在猜，那是不是气候的一些原因，当天不宜出行？查了查黄历啊，那么当天确实啊，在夏威夷的台东支航基地，它的气候不是非常的理想。
1: 嗯，
0: 但是这起飞又回去，长久的在一个地方待着，你都会觉得有点违背了应有的节奏和规律。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到了七号的上午，这两架飞机有了一些动作啊，那么有很多的军迷就巴巴的盯着，一直呢将拍摄这两架飞机起飞的一些画面，看到这两架战机是随时就是这两架战机当时已经开始滑行了，移动到跑道准备起飞，起飞了之后他还留言在网上说起飞了，马上就要去关岛了，
1: 到货了。
0: 对啊，结果呢起飞之后不久又回到了夏威夷，到目前为止啊，舆论是一片的静悄悄啊。
1: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只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就叫反复横跳。
0: 是，
1: 当天的早晨呢，也有台湾媒体的这个去询问台湾的相关的防务部门是否有一个明确的抵达时间。那对此呢，台湾防务部门的官员就表示啊，并没有确定。那对于外界的关心呢，他还表示非常感谢，并且表示啊，他们也在等，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具体一个信息。那台湾媒体就称啊，说此举呢也显示 F-16V 的交机时程啊是全部都由美方来主导的，而包括台媒方面呢也不清楚任何原因，只能说恐又生变，
0: 就是这四个字儿是吧？
1: 是
0: 啊，谁能知道主要的这个脉象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2019年的时候啊，台湾地区的空军编列有一个叫做凤翔专案特别预算，是计划呢会从美国购买56架单座以及10架双座的 F-16V。那么现役的141架的 F-16AB Block 20则是通过凤展专案升级为 F-16V 的标准。目前呢，台湾方面的这个军队啊，已经是完成了老旧 F-16 的一个升级的工作。但是由于升级老式，相较于这个升级老式机啊，凤翔专案它的新采购的 F-16 Block 70，它的发动机的推力会更大。机身的结构也是经过了强化的，也就是说会更厉害一些，
1: 有更多的一些新装备，
0: 什么机载的任务电脑啊、航电系统啊、座舱的一些界面啊等等，包括搭载的雷达、综合防御电子战的一些系统等等，其实都是比改良那个版本要更强一些的。
1: 没错，
0: 但是美国方面呢，对于 F-16V 的交付是一拖再拖，这事儿真的可以说是一磨再磨啊。
1: 没错
0: ，F-16V 原定于2023年初开始交付，但是直到2025年的3月份，台湾地区从美国 F-16V Block 70战机首架的成品才刚刚的出厂，
1: 硬拖两年啊
0: ，直到了今年的8月份啊，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两架才正式的开始交付。那交付了就赶紧飞过来，对不对呀？结果从本土出发，美国本土出发，飞抵到夏威夷，跳到关岛，然后再去到台海，再去到台湾地区，就现在就是巴巴的等了1-2个星期了，抻长了脖子。
1: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反复横跳
0: 的那一幕
1: 啊，不断起飞又回来，起飞又回去。那对于延宕的原因啊，有媒体也表示啊，是认为是 F-16V 的这个供应链啊，其实出现了问题，导致该机的交付呢出现了延宕。那其中呢 ，F-16V 呢也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使用的 F-110 型的发动机，那它的供应链呢可能出了问题，而战机的这个对应的电子战系统的战术测试呢也一直都处于不顺利的状态。那加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有一些媒体也在猜测，那它中间一直停在那个区域呢，也有可能是它不断的出了一些小问题，再进行整备或者是维护。
0: 没错哈，那我们看到，当然中国大陆方面是严厉反对这样的这个勾连的哈，包括在中国的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之前也曾经表述过，坚决反对美国对于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要求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以9月24号，习近平和特朗普见面，我告诉你一定会谈到台湾的问题的哈。但是现在美国方面确实也是在军售的这个角度之上，这手也不敢松。 啊，也不敢放的，挺纠结的一个状态。
1: 他现在就是架在火上的状态。
0: 这个有什么事儿？但是我觉得特朗普还是蛮喜欢拖延的，拖到见了新品以后再说，是吧？什么事情再有动态了？
1: 而且其实从这个美国方面的一系列的这种外交举措上来看的话，他也确实喜欢一开始先把这个牌打得很多，然后呢就看看最后哪些牌他不要，直接再弃了。
0: 是，但是其实他也很纠结一些大的动作，比方说和中国。咱们就说和中国之间好了啊，你说和中国之间如果他又想恢复到一个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的话，那现在首先不是特朗普所想的，因为他不是说已经 peace love 了和中国，更多的是因为他不能够再分身有任何激怒中国的一些可能，那么对台的军售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了。你说熬过了习近平和特朗普9月24号的一个见面，中间有一个月的时间，10月份，对不对？但是他很快10月份又要去铺垫的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
1: 没错，
0: 所以我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连中东都已经大有要先停一停的势头了。其他的动作，我们美国会有翻天覆地吗？除非能给他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快速的、可赚的一个现金流，不然的话，对于美国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啊。
1: 而且一讲到11月份，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中期选举吗？而且11月份还有个 APEC 呢。
0: 是，那你看11月份又有 APEC， 所以这个动作整体来说，战略稳定期，我们应该起码能够看到。过了圣诞节之后，过了圣诞节，在如果中期选举过后了，美国真的是特朗普现在首先支持率非常的低，那看看共和党这一次表现如何。但如果能够闯过这一关，被他闯过了这一关的时候啊，那么接下来可能特朗普会用剩下的一些这个任期，做出一些我认为可能会更跳脱的一些行动了，
1: 没错，
0: 还是要
1: 更激进一些。
0: 对，所以今年到年底之前，整个的形势我觉得不会出什么太大的乱，除非擦枪走火，你根本都不可以去预计的啊。
1: 是，那就是黑天鹅事件，
0: 那就是黑天鹅事件了。整体来说，灰犀牛咱们现在没太看到缓慢的奔跑而来的大幅度的判断，特朗普比你我都更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
1: 没错，那刚好讲到我们不是提到这个美国。会打的一些外交的牌嘛，但是其实呢，就算美国自己想打这些牌，但是也要看他的一些盟友的态度，他的盟友呢现在也有一些态度上微妙的转变。
0: 所以我今天啊特别有一条消息，咱们一会儿广告回来以后说，你看上去题目无所谓，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细思极恐。我们先来跟大家铺垫一下，我们要说到的其实就是澳洲。我们都知道在澳洲有很多，就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国防的设施嘛，
1: 是
0: 在澳洲超过半数的国防设施美国都是如入无人之境，全部都是在美军的掌控之中的。
1: 没错，
0: 如果一个国家你自己本身的国防设施这重中之重的环节把钥匙超过一半都给到了美国的手中，那你其实完全就已经是姓美了，
1: 对，你就是另外这个国家所控制的嘛，
0: 没错
1: 吧？
0: 啊，回来以后我们细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到底代表着什么，还有就是现在的大家的这个观察和担心又会是什么。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的回来，来，我们来看一看澳洲方面的新动向啊。首先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肯定是有自己的国防，也有自己的国防设施的，那国防设施应该握在谁的手中呢？当然是自己的手中，对不对？
6: 没错，
5: 澳大利亚的军事设施超过一半已经是向美方敞开了大门。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军及美国的军工企业目前控制和能够进入到澳洲110处的国防设施，这一个军事足迹还在继续的扩大之中。那么现在不是别人，是澳洲的学者站出来了，说澳洲的政府正在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卷入到美国针对于中国的潜在冲突之中。
6: 没错，那这也是由英国媒体澳大利亚的相关的一些媒体啊，在9月7号呢公布了这项调查。那相关数据呢，也是由研究亚太安全等问题的一个叫做鹦鹉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类似于一个智库来进行整理的。那么该信息呢，来自于公开的资料，包括议会的答复以及政府和企业的文件。所以呢，目前从统计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可信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调查就显示啊，美军呢是目前控制了澳大利亚有17处的设施，而且还能够进入另外75处的澳方的军事设施，而美国军工企业呢还能够进入18处，合计110处的这种军事设施，超过澳大利亚全部军事设施的一半。
5: 那他们能进入，他们要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设施是做什么的啊。这些设施是涉及到情报搜集、卫星数据、通讯等等领域。美军还在澳大利亚预留了飞机、武器、弹药和燃料，为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的准备和支持。澳大利亚的北领地每一年轮换部署2500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6: 没错，同时啊，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松树谷联合军事设施啊，还可以用于侦测导弹的发射、截获军事的通信，并且呢，还能向美军啊提供相关的一些情报。而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些设施呢，还可以为美军的潜艇太空行动去提供支援。那北领地的这个严德尔空军基地呢，也处于升级之中。美国还计划在那里可以轮换部署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的战略轰炸机。那这个的话呢，就更为敏感了。
5: 好，那么负责整理相关数据库的鹦鹉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这样说的：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体系之中的影响力已经不能够用渗透来去形容，而是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程度。请注意。这是来自于相关智库的研究，也是西方的智库啊。澳洲的国防部是这样子回应的，说澳大利亚依旧是坚持主权领土上没有外国军事基地的原则。对，但是你是一空壳公司了，对吧？你的法人都变了啊。澳洲对于本国的军队部署和领土的使用是拥有最终的一个控制权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澳洲的防长如何说。马尔斯之前明确表示，未来几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足迹还将继续的扩大。他在今年6月份还打着对抗中国军事发展的幌子，称美国在澳大利亚保持着大量存在将会是一种平衡和制衡。
6: 那现在美国军事的存在又不断的扩大，已经在澳大利亚的国内啊也引发了质疑。那据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些教授的警告呢，表示啊，澳政府呢现在似乎正在跳着一种叫做跳着华尔兹的概念，就是走向一场可能会潜在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潜在冲突中间的这个甲板。对，
5: 好，那我们来看到澳大利亚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美军的前哨或者是堡垒，甚至未来成为美国向中国投射军事力量的一个平台。当然也有澳洲的学者是这样评论的，他说把美国大规模进入到澳洲军事设施形容为叫第二波的殖民，认为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矛的尖尖儿啊。
6: 没错，
5: 值得注意的是美澳军事联系愈发的密切，我其实就关心 AUKUS 啊。 能不能不卖给人家二手件哈？
6: 是。
5: 那澳大利亚呢，也有一些最新的民调显示的是民众的心声。根据洛伊研究所的民调，仅3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事务之中负责任的行事。这一个研究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另外一项研究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更独立的外交政策会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只有23%认为澳大利亚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美国联盟的关系。
6: 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能够看到西方的智库或者说澳大利亚自己的智库都对于表示对于忧心嘛，就是跟美国之间过于紧密的这种联系。
5: 是啊，其实这一种趋势不是一天之中发生的，而是潜移默化。当然你也可以说五眼联盟嘛，在所难逃嘛，对不对？澳新五眼联盟其中的两个小弟，那势必这里边满满的都应该是由美军的这个运筹帷幄了。但是随着啊，整个以前啊，很多人移民新西兰就是因为新西兰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中立的国度，
6: 是
5: 别的东西你说这风景好福利好等等，这都是另外说的。最主要的是它在未来可期是一个很中立的很安静的一个地区，
6: 同时地理位置上来说又相对比较偏远。
5: 是，但是你看啊，随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吧，越来越多的和菲律宾，对不对？和越南、
6: 日本
5: 产生在防卫之中、演习之中更多的交集和表现。
6: 是，
5: 其实南太这个区域啊，早就已经卷到了国际的大的一个漩涡
6: 之中了。而且现在美国其实也能看出来，在逐渐的把一些战略眼光或者重点啊，要部署到南太，对这个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包括像俄罗斯也好，进行一个南方区域的牵制嘛。
5: 是啊，所以有一天你会发现雪崩了，那雪不是一夜之中下的哈。有朋友说澳洲是已经废了，连国防大部分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已不是独立的主权的一个国家。你说他有主权吗？可能还有，他总觉得自己能够掌控着未来的一些走向。像这个像民众所说的啊，我们还是一个独立主权，我们不让别人有军事基地。
6: 还是很硬，
5: 军事基地是挂着你的名，但是屋子里面住的如果都是美军的话，他已经实质之中的变味了。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我对外讲好故事的一个措辞而已嘛。国际形势现在这么蠢蠢欲动，特朗普又这么的把不住脉，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个动作。澳洲能掰得过美国吗？虽然阿尔巴尼斯一口一个我们中等国家，中等体量国家应该集结起来，不靠这个也不靠那个，但是今天为止你还是没有独立的摆脱你的学步车，自己就能够吭吭吭的大步向前的，对不对？
6: 没错。而且同时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条消息的话，能够进入到澳大利亚110处的国防设施，这个数字可不小。而且同时呢，我观察到的就是美国呢还计划未来可以在澳大利亚呢去部署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那这个定性呢又完全不一样了。
5: 这就是很麻烦啊。这个新西兰不一定会跟，因为我们还是坚持着无核化。但是随着 AUKUS 你说啊，这个上面没有带任何的核试件都已经架好了，就是往上装不装的问题。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对不对？你说我没有没设核啊，上面就只是装了那几个架而已，随时装上去它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华丽的转身。
6: 没错，
5: 新西兰嘴上说什么无核化无核化，我们不就是这个核不扩散，你真的是澳大利亚就买了以后就开到你旁边，你不让他进呢，对不对？你拿着你的红缨枪戳他呀，对吧？不可能的啊。事实之上现在的南太已经是变了味道，也是变了风向的。
6: 没错，
5: 就是这么简单啊，这已经是非常确认的啊。有朋友说根本都不需要这个美国去进行开口啊，美国想澳大利亚更加的容易。今天咱们有特朗普发疯机特朗普已经给全世界都在改名了
6: 他甚至是要征服宇宙了。昨天我还跟这个曼姐分享了一个消息，
5: 月球都是我，
6: 他把月球都想要啊。
5: 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看，今天最后的一段就是跟他有关的。
6: 是，
5: 咱把这个娱乐搞笑的放到后面一点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昨天还有一条消息啊，来说到的呢是什么？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我们都知道特使不是去了俄罗斯见了普京，谈了3小时零10分钟，随后又启程去到了基辅。昨儿他们三个这排位我感觉特别像 WiFi 信号啊
6: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低
5: 有意思哈。好，那我们来看啊，特使现在呢也是提出了要在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些新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太看到方案的具体细节啊。那么乌克兰方面呢看到了，他就说这些建议比以往更加的有效， 要。哎，但是就怕后面有个 but。说到了底，乌克兰方面的评估也是很难停下来哈。
6: 没错，
5: 泽连斯基是这样说的，说普京依旧不愿意和他直接的谈判，所以呢，战事会继续的延续，起码到今年的冬天。
6: 没错，那乌克兰的总统府有一名高级官员啊，也在周日晚上向法新社表示，说美国特使啊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呢，是在基辅啊提出了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争的新建议。那他认为啊，这些建议呢相对来说更为有效。那泽连斯基呢也在周日早些时候呢，与威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呢举行了首轮的会谈。但是会谈结束之后啊，乌克兰总统的表态呢似乎并不乐观。那威特科夫也表示啊，双方都必须要做出妥协来缩小分歧。那美方认为呢，目前已经具备一个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要素。他还补充说啊，说这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他们决心去继续推进。不过啊，泽连斯基仍然坚持认为，作为俄乌冲突核心部分的领土问题啊，只能通过两国元首会晤来解决，就一定要跟普京谈。
5: 所以没用，这两个特使谈了3个小时10分钟10个小时3分钟都没有用，对不对啊？因为泽连斯基的态度非常明确，咱们昨天这真的泽连斯基从没有让人看错，
6: 必须要见元首、
5: 啊、就他的两个先提条件、
6: 嗯、
5: 第一个我要和普京直接谈，
6: 是
5: 第二个我的领土要一分都不能少、这个世界包括泽连斯基心里面知不知道领土一毛不少，甚至要回克里米亚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6: 嗯、
5: 都知道，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见普京呢、嗯、因为他要对于普京他可能就会指着鼻子狠骂一番，让自己的英雄主义画上一个圆满的、
6: 句号，
5: 或者我们咱别说句号、
6: 啊、
5: 但起码要画上一个圆满的一个大的括号，
6: 嗯，也是，
5: 对不对？我要把整个的气势先罩起来、
6: 嗯、
5: 我是一个单独敢去挑战的人、
6: 嗯、
5: 如果我们说怎么来形容呢，这个可能让很多人会不舒服啊，比方说、
6: 嗯、
5: 这个普京是这个大熊，大毛熊，好吧，咱们这样子来说，泽连斯基我们说是一个这个，还有什么比较厉害，一个大花豹，行不行？咱们这么说行吧啊，如果你在绝对的实力的问题之上，那我们都知道可能毛熊还是会更厉害一些、
6: 嗯、毛熊毕竟体格更大嘛。
5: 您可以不认同啊，您可以不认同、
6: 嗯、
5: 您认为乌克兰单挑俄罗斯绝对能赢，反正我是觉得毛熊可能它的军事力量会更强一点点、
6: 嗯、
5: 但是花豹说我能够面对着他，对不对？我骂了他祖宗的三代，我勇敢的提出了、
6: 嗯、
5: 我的英勇的这个位置就已经是放逐了，
6: 是，
5: 那其实这个对于泽连斯基来说意义更加非凡、
6: 嗯、
5: 至于能不能够抢回狮子毛熊手里的那一块蜂蜜或者那一块地区、
6: 嗯、
5: 把自己的领地继续的扩大，很重要吗？不重要，但是在于他可以对着他叉着腰说出自己的
6: 一个诉求，在于他的姿态和表现，
5: 没错、
6: 啊、
5: 所以这就是泽连斯基最后的牌。美国是说我就想让你们俩捏合捏合快点就停了得了，我派出了新老娘舅团，对不对啊、
6: 嗯、
5: 维特科夫库许纳、
6: 嗯、
5: 他们两个就过去活活稀泥就完了、
6: 嗯、
5: 小泽你让一点啊，普京你大度一点差不多、
6: 嗯、
5: 对吧，咱们顿涅茨克这件事情怎么着弄一弄，然后乌东这一边怎么哗啦哗啦分一分，我估计美国就是这么想的吧。那新的方案能
6: 就想的时候就是你们闹太久了烦了都，
5: 你在关键领土的问题之上一定是要有一条界限的一个划分，
6: 是
5: 就是以各自时空为主，我个人认为国际之上就只能就是这样子了、
6: 嗯、
5: 哈，那你可以说啊，那你应该适当的给他多一些赔款啊，你应该怎么样的去一个表述啊，我给他再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枷锁、
6: 嗯、
5: 但这并不是泽连斯基想要，泽连斯基说我就算不要我也要恶心你、
6: 嗯、
5: 我也要砸到你的这个汤碗里污染了你的那个锅是吧啊，
6: 是
5: 这就应该就是如此啊、
6: 嗯、
5: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包括现在乌克兰的代表团还有和欧洲国家的顾问举行了一场会谈，参与到会谈的欧洲顾问包括德国的啊金特绍特尔，英国的乔纳森鲍威尔，还有法国的啊这个埃尔伯纳。特朗普没有特别说明特使转交的新方案是不是要求乌克兰去割让领土，或者是某一种实际意义之上的暂停，
6: 嗯，
5: 对吧，啊，这一个暂停让大家可以这个继续的先停个半年的时间，
6: 嗯，
5: 给美国更多的斡旋的可能，
6: 是
5: 啊，我认为大笔数这个新方案也不会出什么太多的花样了，
6: 没错、
5: 嗯、
6: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普京下令从周六至周一啊连续3天停止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呢发动袭击，而泽连斯基呢也对应则宣布乌克兰在同一时期呢会停止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袭击，但说实在的这只是双方首都与首都之间的一种不打的默契， 并不是全线上的任何的相对的一个停火。
5: 这个就是为了防，就是为了保证这两个特使的安全嘛。
6: 是的，但是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其他地区啊，敌对行动呢是一直在继续，没有停过的。
5: 是你如果真的是把特使给炸伤了，那这事儿也别谈了，那事儿就更严重了，对吧？美国也不希望如此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细节之中，还有刚刚说这两块牌牌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纪念币哈，这是美国的特使赠给普京的纪念币，那也是由维特科夫和库许纳来送给了普京。这是维特科夫送出来的，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叫做以实力求和平。你这个还挺适合啊。好啊，这枚硬币的背面还有维特科夫的名字。维特科夫这一个举动啊，也是引发了大家各路的分析，说其实就是代表了美国介入和谈的核心的一个逻辑。其实这还有一个历史的渊源。
6: 没错，那最初呢是这句话，最初是由杜鲁门呢在二战结束之后所提出的，旨在是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遏制苏联的扩张。那在里根总统的执政期间呢，这句话也成为冷战时期啊美国政府的重要意识形态。而特朗普呢此次再次强调这一理念啊，并将其应用于五角大楼的国防战略之中。再联想起等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比如说特朗普甚至想要月球这个概念，就让我联想起了此前像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所提出的，为了遏制苏联要提出的这种星球大战的这种对应的防务计划的概念。
5: 是挺有意思的哈，以实力求和平是带有冷战的色彩的，但是它的核心含义始终是维护和平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也反映了美国排除通过政治解决冲突和依靠合作共识稳定国际关系的一个立场了。乌克兰之前试图干嘛？加入北约，对不对？导致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紧张。你看这个叙事顺序，包括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也是刺挠了这个俄罗斯，导致这一场大战的开启。
6: 没错，
5: 普京尝试通过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但是其实是没有能够阻止乌克兰的倾向，最终这不是战争就爆发了吗？
6: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会想嘛，俄罗斯之前呢发起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乌克兰去放弃加入北约，并且呢解除对应的武装，从而呢扩大双方之间的军事差距，打出一个缓冲区嘛，防止乌克兰呢作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啊，俄罗斯也认为实现和平的前提呢是基于军事实力这个概念的。因此呢，再联想起维特科夫所赠送的这个纪念币上的这种种的这些行为以及上面这句话呢，那目前呢也可以感觉到啊，有点像是美国呢已经认同了俄罗斯的核心思维，并且呢可以为两国交流啊定下一个基础的框架。
5: 是我每次一看到普京在一个圆桌之上见别人开会，就想到的是当年和马克龙，就跟那甲方乙方的
6: 是
5: 以十米开外举杯，你说什么？很有意思啊。其实在外交的角度之上，你看到选什么样的桌子、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陪同，都是有细节可以去说到的。这是在乌克兰的时候，两位特使和泽连斯基在一起。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回到的是中东的方向啊。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会的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的船只都会受到制裁。
6: 没错，那据相关媒体的9月6号的时候报道啊，说雷扎伊呢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的，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啊就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呢将会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啊延伸至波斯湾的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啊都将被伊朗方面啊列入到制裁名单。同时他还表示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啊是一个谎言，美方呢现在正试图投入大量的资金，用走私的方式啊让船只呢通过海域，那这些船呢通常也会遭到伊朗方面的打击。
5: 没错哈。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一则消息了。这则信息就显示中国是邀请了8家外国媒体进入到了吉隆受灾的核心区。其实啊，关于这一次的雪崩的这个事件，或者是这个泥石流的这个事件，西方的媒体这个发文可以说是非常的阴谋论了，
6: 是
5: 啊。那这一次展开，像 CNN、路透社还有印度的媒体打开大门，让你们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
6: 去看看真相吧。那么中方呢也是邀请了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路透社啊，还有像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以及印度报业等相关的一些8家的外媒记者呢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啊，去了解具体的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 进展，并且同时还参加了西藏自治区所举行的中外记者的见面会。
5: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华为方面的惊心消息。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9月7号在广州发布了全新三折叠旗舰手机 Meta XT2， 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050 Pro 的芯片，这也是在2020年10月啊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之上推出了高新的去高性能的芯片。
6: 是，那华为的常务董事这个终端 BG 的这个董事长呢余承东也在周一啊在发布会上去详细介绍了麒麟9050 Pro 的芯片。那据了解啊，这个麒麟9050 Pro 呢在单芯片内啊会具有一个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而且呢如同这种类似于加装电梯一样的效果，其信号的传输路径更短，而且延时呢更低，性能也会更好。而这个麒麟9050 Pro 啊也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的芯片，那首发呢就会搭载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Mate XT2 三折叠的手机上。
5: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另外的消息是在中东，同样有关卡塔尔方面啊。卡塔尔最新的表述，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安萨里警告伊朗的战争表明，对于波斯湾国家来说，仅靠美国和建立战略联盟是不足以去保障地区的安全的。
6: 嗯，他就表示啊说我们波斯湾国家必须要认识到在本地区拥有一个国际军事力量以及与美国建立的战略联盟固然非常重要，但这并不足够。
5: 嗯，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林肯号的最新消息。这个林肯号在泰国经过了上面的这个船员啊经历了一个很好的休整。该喝酒的喝酒，该玩闹的玩闹，该
6: 花了
5: 波
6: 钱，
5: 该搓澡的搓澡，其中也包括林肯号本身的。
6: 没错。那现在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呢也是在6号不是驶离了泰国芭提雅嘛，那么结束了5天的靠港行程。那林肯号当时停靠泰国期间啊，其船舰外观锈迹斑斑，也是尤其引人关注。不过啊，网络上疯传的清理之后的前后的一个对比图就显示啊，林肯号在昨日离港的时候啊，其船身的锈蚀呢已经少了许多，所以呢相当于在官兵靠岸放松的同时啊，林肯号的外观呢也在进行清理和维护。那网络上呢也流传着泰国工人呢清理这个林肯号的画面，而这些工人呢也穿着全套的设备啊站在拖船上用强力水柱去清洗船身。那除了这个靠近的一些画面还显示啊，其船身靠近水线的部分啊除了有大面积的褐色的锈蚀之外，还有大量的绿色藻类附着。
5: 你看这不就是 before and after 跟美容院的广告似的啊。不过呢根据网上疯传的照片前后的对比，六号上午林肯号离港时从远处看靠近水线的大片锈迹藻类几乎是被清洗干净了。维修期间啊，承包商及船厂的工人要求啊负责修复数万平方英尺的机库壁舱以及甲板的通道，清除堆积在表面的一些锈蚀吧。之前大家都说怎么林肯号破成这个样子了，现在人家在泰国整修了，洗了个大澡啊，搓了个泥儿，全新出发。
6: 没错，
5: 修整还是很重要的，对吧？
6: 那刚好讲到泰国嘛，其实泰国最近有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动向，就是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是在周日抵达了马来西亚，展开一个为期2天的访问。那么他将和这个马来西亚的外长呢举行会谈，并且讨论泰国南部的局势。那马来西亚的外交部呢也在9月6号在脸书发文说，这也是泰国首相阿努廷今年7月访问马来西亚之后泰国的政府高层再次进行访问。
5: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根据马来西亚方面的外交部发布的一些行程啊，那这个莫哈山在7号的时候是和希哈萨共进午餐，讨论了两国共同关注的议题，包括泰南最新的局势，加强了双边的经济合作以及边境互联互通的相关的努力。那么泰南啊，在整个这个也拉府，包括北达年府、陶公府、宋卡府，8月22号晚上一直到8月23号的晚间，都至少发生了78起纵火和导弹的炸弹的袭击，造成了呢有3人受伤，许多的公共设施场所，包括铁路、政府的办公室、电信塔、电线杆、地方政府车辆、便利店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6: 所以当时也是挺吓人的。泰南地区呢，近期发生这个连环袭击事件之后啊，马来西亚呢也加强了泰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边境的安全管制，防止啊泰南这个动荡局势呢会向境外进行蔓延。
5: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尼火山喷发，天灾人祸真的是不少啊。
6: 嗯、
5: 那我们看到，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的火山出现到了喷发，这一座火山的名字叫做阿纳克克拉卡托火山，在周六的时候熔间是涌出，爆炸声可以传到700公里之外。印度尼西亚8座机场是被迫暂停的关闭。
6: 是的，那印度尼西亚交通部呢，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啊，除了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和同样位于首都的哈利姆机场之外啊，像万隆国际机场、苏门答腊的这个对应的机场，以及另外4座规模较小的机场呢，都已经被迫关闭了。
5: 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美国，特别是跟选举有关，特别是我们的老熟人拜登，然后还有特朗普。先来看的是拜登，拜登的这个次子啊，韩特拜登，哎呀，之前也是为了他爹是没少这个操心上火， 是吧？啊，那现在面对着外界20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潜在人选的猜测，他可能必须考虑参选2028年的总统了，接过父亲的棒棒。
6: 是，
5: 亨特在接受着广播公司的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到是不是愿意去参选总统，他回答说：“哎呦，如果能够得到主持人你的背书，我可能不得不去参选。”当被再次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说了：“我还没有决定啊。”
6: 是，
5: 他在节目之中表示：“我认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的阵容。”他提到了肯塔基州的州长这个贝希尔，还有呢是和这个伊利诺伊州的啊普利兹克。他说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是喜欢纽森的。
6: 是，那加州州长纽森嘛，也一直公开去表达对于参选这个最高职位，也就是总统的这个相关的兴趣。
5: 当然也是和特朗普特别的不太一副啊。
6: 是，那纽森呢也曾在2025年10月就表示啊，说如果自己没有考虑参选白宫的话呢，那是在说谎。但他表示呢，会等到2026年11月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啊，再做决定。这么一说的话，就可以感觉到美国政界啊，所有人的眼睛也是巴巴的在盯着这个。
5: 我真的是在看着 Hunter Biden， 如果这个可以去参选的话，你就会让别人觉得现在的政客难道有这种光辉的历史的也都可以如此从容的去让自己成为一个竞选人的身份吗？能赢吗？对不对啊？他说他有个励志史，他是这么补充的。他说啊，他到目前为止非常关心的是依旧有5000万美国人正在遭受成瘾问题的折磨。他也谈到了自己曾经面临的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且表示自己最近在庆祝自己维持戒酒戒瘾的状态已经有7年半的时间了。
6: 这个相当于在庆祝自己这个不被这个诱惑所屈服，然后呢相当于庆祝了一下啊。
5: 行吧，那您会期待汉特拜登加入到选战之中吗？也欢迎您可以留下自己的看法。
6: 是，但是一说到纽森呢，其实我还想起了这个包括以色列的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前段时间还专门发这个相关的图片去点名这个像纽森啊，还有像这个纽约州的市长啊，就专门说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以色列呢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啊。
5: 是，反正跟着不对付的就是这样子的。
6: 没错。
5: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愿意选一个疯疯癫今天的特朗普。最近特朗普被媒体拍到了，说金发不见变成了棕发啊，说这就是替身啊，不是真正的这个特朗普。我觉得特朗普的出处可能藏在了自己的 AI 里啊，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你知道吗，这个特朗普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老头。为什么？因为就从他每一天发布的消息，然后做出的决定，会见的人员来说，他的行程其实是挺满的。
6: 是，
5: 但是他居然对于社交媒体还有如此庞大的一些热爱啊。特朗普啊，在6号的时候疯狂的在社交媒体上发了37条的贴文，而且其中呢还有大量的 AI 生成的图片。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成了美国的新领土，伊朗的地图被改成了自己的侧脸，连月球也被划给了美国。
6: 没错，昨天我当时看到这个伊朗地图被改成他的侧脸的时候，我都笑了，因为他那个头发吹起来很搞笑。
5: 咱们一点一点的看好不好？来， 来咱们先来看这样的一张图、改名潮正式开始。
6: 是
5: 特朗普新贴的贴文暗示会把新墨西哥州改为新的美国州。太狂热了啊，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墨西哥的字样完全就是被划掉了。
6: 没错
5: 啊，现在被改成了叫做新美国，图片之外没有任何的解释。白宫也是在社群上疯狂的转发这一条图片。当然了，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任何的官宣是要更改新墨西哥州名称的计划啊。
6: 是，那除了上个月底呢，他将这个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之外啊，特朗普呢还在2025年1月呢重返美国职位的第一天啊，是通过行政命令呢也将墨西哥湾啊改名为美国湾。那有媒体就指出啊，虽然特朗普是有权更改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中水体等一些地理地目标的一些名称的，但是宪法其实没有赋予总统权力啊可以更改像州名啊或者是更改州名呢，其实都需要在各州内举行的。那简单来说呢，特朗普呢就是为了自己的爽。那其实这个也是刚才我提现在的图片上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他把自己的伊朗都改成了自己侧脸。
5: 我们可以连看几张图啊、你先看一看，把伊朗啊直接一言不发就是改图啊就是 AI 生成这经典的自己的侧脸的一想想。你别说啊，想象力无穷，要我看这伊朗现在突出那一块还真的有点像一个人的鼻子。
6: 是，而且我觉得顶部确实像他飞起来的头发、
5: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对不对啊，说不定那个棕色的头发就是特朗普又心血来潮想把自己染成什么样的样子了啊。
6: 没错，
5: 好，继续的再来看到的也是啊，要变成特朗普海峡，美国的海峡、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对不对啊。同时再来看到特朗普自己的发文、重锤伊朗，
6: 重锤伊朗
5: 啊，叫高高的举起自己的大锤啊，打的要是四分五裂啊。还有啊，这各种的这个，
6: 他这个作图是真的很有空啊，
5: 那只能说 AI 很厉害啊说美国为什么要追求一个更强的 AI 方便总统作图
6: 是
5: 吧。你看这种战斗机直接冲向重要的储油的一些设备、
6: 这不就是哈尔科岛的这个缩影，
5: 这就必须的，就拜拜了您了啊。到现在为止岛上面没什么太大的风吹草动但是整个的图片几乎已经是毁灭世界了。
6: 是，
5: 同时
6: 还有就是这个
5: 啊。

0: 还做了另外一张图，它是是应该是个图还是视频，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当时呢，就是把就是去做了一个美国总统的历届排名，然后呢，他把自己排
1: 前几天，他第一名嘛，
0: 对，他是 the greatest。然后呢，他把像是包括刚才他放了这个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都排在他下面的一档，
1: 没错。
0: 然后把他此前跟他不对付的什么拜登啊、奥巴马全排在最末的这个
1: 截屏的时候都截不着最后那一排，
0: 是的
1: 哈。好，你看这是第一张图，这不是在白宫里面的会面吗？啊，紧接着他俩就一块骑。走进名画了啊，实在是太厉害了，这特朗普真的太行了啊，这一张一张的层出不穷，在自己的幻想的 AI 世界里面，特朗普赢麻了啊，这发的这一幕又一幕，还有包括在麦当劳里面，这不最爱麦当劳吗？
0: 对
1: 啊，还 PS 自己从麦当劳里面探出自己的身子，然后呢一会儿还又坐上了大
0: 卡
1: 车，这都是他整的活，
0: 没错
1: 啊，厉害吧，现在还要做服装设计师，
0: 是的，
1: 来，我们一起要继续看啊，包括 K 线特朗普，
0: 没错 ，K 线之王特朗普
1: ，K 线之王特朗普，好，继续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设计的太空军之服，
0: 没错，
1: 被大家直接骂惨了，说这不就是纳粹吗？
0: 是，而且其实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说到是不是假消息？然后呢，接着呢，我后来去我就感觉非常熟悉，因为我自己是星战的粉丝，然后我就感觉啊，它也非常像这个星球大战里面这个帝国银河帝国的设计。
1: 是，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六号啊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新设计的这个美国太空部队新制服。那他就声称啊是借鉴了电影《星河战队》的元素，但是网友批评啊这一制服呢是非常像科幻作品中的反派，甚至是非常具有纳粹的风格。那他发布的这个太空军制服啊是包括了像比如说线条顺畅的这种碳灰色的翻领夹克和裤子，还配备了像黑色腰带啊、黑色靴子和铜色的帽子。那同时呢，这个图上的注释还写啊说这些设计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星河战队制服的纪律性和功能性，并且为太空领域的守护者还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他也是挺会讲的、
1: 啊、挺有意思的啊。很多人都会说这种设计就是服装设计师用来告诉你太空电影里谁到底是大坏蛋的、好吧，非常有趣，感谢特朗普又给我们增添了一天的这个快乐的新闻的一些源泉，但是新闻没有结束、我们一会儿还会说到新西兰的本地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候在直播间之中，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5: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4: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9: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 使用 AM 九三六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

0: 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
5: 是，
4: 先来看一份最新的民调啊，国家党和工党的支持率分别为 29% 25.9%， 双双处于低迷的情况。基于党已经回落至 4.5%， 跌破 5% 的议会门槛。绿党、行动党支持率大幅上升，执政联盟合计的席位可以单独的阻隔。
5: 没错，那一讲到选情的方面呢，其实昨天有跟大家介绍过绿党新工公布的一个政策嘛，就是这个超市 KiwiMart 这个方案。那昨天呢也是释出了更多的细节。那绿党提出的这个 KiwiMart 公有超市计划呢有更多的细节。那希望呢就是强制收购两大超市巨头120家门店和两个配送中心，形成约15%的份额的第三级。那同时呢绿党也在昨天宣布会由独立机构呢去核定合理的利润，不会搞行政式的定价。那配套呢会有强化的价格监管，总投入呢预计达到28亿纽。
4: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线的学习平台叫做 MathSpace 啊，它的数据出现到泄露，有超100万的澳新用户都因此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在线的学习平台，因为它没有安装安全补丁而遭到了入侵，超过107万的澳新用户的账号基础信息都有泄露，学习的成绩、密码等核心的数据没有外泄。平台已经下线了涉事的系统，并且逐一通知受影响的人员。
5: 没错，那接下来则是一个医疗方面的信息啊。那在惠灵顿呢，包括基督城的医院的心脏科床位与专业人员现在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那新建的这个心导管的手术室呢也因为缺人啊，部分时段呢只能被迫闲置，那导致啊心梗像这种48小时内的手术指南呢普遍会拖至数周，有些患者啊甚至在等待期间呢病情恶化，那这个风险呢也会非常高，其结构性的短缺呢短期之内啊也是难以缓解的。
4: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住房问题，新西兰1/5的住宅达不到健康标准，大量的家庭因为电费负担冬季不开热泵啊，也就是空调，那诱发了呼吸道疾病。那机构也呼吁提高贫困群体能源的补贴，长期需要完善多元的住房体系，改善居住的条件。
5: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则是一条机场方面，奥克兰机场的一个信息啊。奥克兰机场呢现在是宣布2027年末呢会从这个国际出发流程呢改为一个先安检后边检的一个过程，那同步会更新全部的自助通关的闸机，那改造为一个航站楼的国内国际功能的整合铺路，这样可以会提高一个安检的效率。那整体工程呢会持续至2029年。
4: 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房价方面 ，QV 的数据显示全国房价的季度环比下跌1.9%，为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惠灵顿、新西兰啊、奥克兰分别下跌幅度明显，基督城11月以来也有首次的转为了跌幅。
5: 那在养老方面啊，昨天呢 KiwiSaver 的这个困难提取金的这个统计呢也出现了一个数据报告，那么它的提取申请量啊是持续走高之中的，超过半数的申请人呢是被引导通过债务进行协商、无资产破产等其他方式呢来纾困，而不需要动用你的养老金。那现在机构也是强调啊，困难提取呢应该作为一个最后的兜底手段。
4: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的市议会推进了成本削减的计划，撤销141个岗位，新设90 14个，净裁减47个编制，年节省大约448万纽币。工会批评将会导致资深人才流失，削弱气候审批等关键领域的服务能力。我其实自己在看啊，撤销净裁减了47个编制，居然能省下448万纽币，还是挺令人觉得想要一探究竟的。
5: 是的，
4: 回来之后我们来展开说说。

0: 0955578829 0955578829地址六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chester Drive,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9: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方面。先来看到的是在路况的表现啊，今天呢从北岸往 CT 前行，整体看上去呢在整这个真的路况是绝了啊，从Albany 开始一路就是断断续续的有封路、
10: 啊、
9: 然后同时也有事故。
10: 是
9: 一个是在哪里呢？一个交通事故啊，我们刚刚看到是在靠近着 Albany 这一个入口处，另外一个事故呢直接就是出现在了，是不是有比较严重的，就是靠近着 AOT 的那个学校的地方。 就是很靠近 AOT 的那个楼的地方，那个体育馆的地方。继续的往前就是一个红色的车流标识，一直到 Sunny Nook 都是堵车的。好，我们再来看继续的往前走啊，过了 Vero Valley 开始又是一段红色的堵车，一直堵到了 North Shore 之中。所以今天如果您是从 Silverdale 出来的话，您可能会遇到比较严峻的一个车流了啊。好，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我们看到从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持续过到了奥塔呼呼、Mount Valentine、Ellerslie、Green Lane 都是红色的车多。一号高速公路，我们16号高速公路哈，我们来看从 Macy 开始一直持续拥堵到的是过了 Grey Northfield， 再继续往前依旧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较大的标识。好吧，那我们再来看到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整体的堵车是从 Green Hess 一直到达 Rosedale 之间。另外我们来看到20号今天呢是从 Manuka City 一直持续拥堵到了20号 B， 继续向前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
10: 是，
9: 好的，那我们来看到的是天气方面，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了。奥克兰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同样也是多云，周四的时候小有降雨，到了 下周一才会有新一波的雨势的袭来。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6摄氏度，比昨天呢稍微的凉那么一点点，但是温差感觉不大，还是春意盎然之势啊。
10: 是，
9: 这一周就两种天气，一种是多云，一种是下雨啊。好，再来看到首都惠灵顿，今天呢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13度，最低5度。明天温度会变得更暖和一些，周四周五有降雨，但是周六周日将是艳阳高照的一天。
10: 是的，那接下来再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啊，那么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0度。明天呢会转晴，那么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那周四开始呢又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同时呢又会有接下来的一段降温。那这个降雨呢会持续到周五，而周六呢又会变成一个晴好的天气，到周末呢又会变成一个阴天的天气。所以整体上来说啊，可以看到基督城的接下来几天的这个气温呢会出现一种来回波动的情况。
9: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了。
10: 是皇后镇啊，今天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1度。明天呢依然会有一个新的降雨来袭，这个降雨呢一直会持续到周五，而且周五呢这个降雨会达到最大。那么周六的时候呢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多云的天气呢直接持续整个周末，那么下周一呢则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来袭。
9: 好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4:06，最低潮出现在10:16。今天的日落时间则是来到了6:05。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关注以及关心。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格力空调、格力变频热水器推荐给您，0800-289-4733，0800-289-4733。
11: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2: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4: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5: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6: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7: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9: 我要搬新家了。
20: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0: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2: 我的心里只有你。
2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5 1383。
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要继续的回来。来，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民调有关的。
10: 没错，
2: 今年的大选真的是扑朔迷离，不到最后开奖那一刻，你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哪一边能够赢。
10: 必须看到最后那天选举当天出成绩。
2: 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组阁的形态基本已经确认了，唯独就是这个 opportunity， 你不知道他是会跟哪一边来进行到结盟哈，能不能够跨过5%的这一个门槛。我们来看最新的是纳税人联盟，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纳税人联盟每一次它的民调和其他的主流的民调
10: 都不一样，
2: 都是属于差别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啊，咱们就有什么说事实好了啊。我们来看纳税人联盟啊，在9月3号到5号的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呢是29%，工党是25.9%，整体来说都是较低啊，没有达到上一届大选的得票率。那前面呢一度是突破了这个门槛的机遇党，之前呢能够达到8%-9%，
10: 是
2: 现在呢又回落到了4.5%，那也就是根本不可能进入到国会之中了。
10: 没错，
2: 行动党啊，这个是上涨了3.2%，来到了10.5%，绿党上涨了3.8%，居然达到了13.9%。
10: 这两个党都是最大的赢家，而且上涨幅度非常高。
2: 是执政联盟现在呢，因为行动党的上涨，所以维持着勉强维持着多数啊，优势呢是继续的，反而是扩大了一下，扩大了的啊，
10: 相对扩大了一些的。那么整体来说，跟大家讲一下主要政党的这个支持率的变动啊。那国家党呢是29%，它其实也是降低了的。它之前的这个选上一届的民调，上一次的民调呢是31%，那也是远低于它在2023年大选期间的这个38%支持率的。那么工党呢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下降，它下降了1.9%，达到了25.9%嘛。那这个数字啊，也是工党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而且低于甚至低于它2023年败选时的26.9%。
2: 那么绿党又一次成为了第三大党啊，它的支持率是13.9%，上涨了3.8%。
10: 是
2: 行动党呢是上涨3.2%，来到了10.5%，这是首次稳定的突破了10%。新西兰的优先党是降了0.7%。但是呢依旧还是蛮多的，以前老皮呢可是5%都挺悬的啊，
10: 没错，
2: 达到了8.4%。机遇党呢是4.5%，又跌破了5%的门槛，反正就是要不然就是存，要不就是亡啊。
10: 是
2: 毛利党是就是一再的稳定，反正就是进不了这个组不了阁的哈，他是专注于他的选区，他是不拼党票的，
10: 没错。
2: 那么其他的这些小党呢，还有我们之前说过的，
10: 之前介绍过的，
2: 对吧？
10: 啊，
2: 新西兰忠诚党1.5%，动物福利党1.2%，女性权利党0.7%，远见党0.5%，新保守党
10: 还有新保守党对
2: 0.5%哈。
10: 那从席位估算上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昨天最在意的就是这个谁能够阻隔，谁能够进去。那么执政联盟来看的话呢，就目前的执政联盟，国家党加行动党加上优先党的话，他们加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64席的概念，可以具备一个阻隔的状态。那么如果从所有反对党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把工党加绿党，再把包括像毛利党这样的反对党都加到一起，那他们只能凑出56席。那这个席位呢，也只是按毛利党按3个选区的席位来估算的。那机遇党呢，因为它的这个下降呢，它会变成0席，就不足5%，也就没有办法就是加入到议会了，这就没有办法继续计算到其中了。
2: 没错哈。那我们来看到首选的总理方面，Luxon 呢是下跌了2%。 啊，来到了 21.2%， 但是它还是比 Hipkins 要高的。Hipkins 下跌了 2.9%， 来到了 16.9%， 这个跌幅比 Luxon 还要更加的巨大。
10: 嗯，
2: 哎呦，太扑朔迷离了这一届的大选啊。
10: 是。
2: 那么机遇党它的这个 Kingmaker 的热度基本上那都不能够入阁，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中间选民出现到了极大的分流，所以现在两派都在争夺的是什么？是中间派的选民，你说我就是谁的铁杆，我就是谁的铁杆，没用啊。是，那未来的话，这个您就坚持您自己的选择和投票，主要还要看中间那些犹疑不决的人了。
10: 是，而且最值得关注啊，就是此次中间选民的两极分流啊，会发现不满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常说的这个工党和国家党，不满这两大党者不再会集中去涌向此前我们提到的机遇党这个造王者的概念了，偏右的会跑去行动党，偏左的呢会跑向绿党，两小党的同步大涨呢，成为了此次民调中的一个真正赢家。
2: 是，有很多人在这两天跟我就是聊天的时候在讨论，说我有点看不明白啊。就是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是我的印象挺深刻，他说我看不明白，他说怎么这个不是应该国家党和优先党和行动党骂工党、绿党、毛利党，工党、绿党、毛利党不是应该反过来去骂国家党、优先党、行动党？他说我是看到了这些，但是为什么还有他们之间，比方说这个工党批评毛利党的一些政策，然后国家党又在批评行动党的一些政策，是说在具体的问题之上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怎么着？因为现在其实在大选之前我们简单交换一下哈，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各个政党都在希望努力的把选票要吸引到什么自己的身上，哪怕是从，当然第一个是从对手的身上要去吸票，
10: 没错，
2: 但是这个左右之间其实是比较分明的一个差别。那么现在更多的我们会看到是从自己的联盟合作的伙伴身上去吸票，为什么？因为它更加的容易。
10: 嗯，
2: 大家应该理解这个其中的逻辑。这就是
10: 毕竟整体来说，我们就说你的意识形态来看，比如说假如说你都是支持右翼的，
2: 对，
10: 那你相对来说你在右翼里面获得支持者不是更相对
2: 更容易一些？你想把一个特别极端的铁杆的，比方说这个国家党的粉丝去吸引变成工党的粉丝，那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把绿党的粉丝能够抢夺一些过来，哎，那是可能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了。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民调的变化非常大。我的直观感受就是这简直就是英国的缩影啊。英国以前就是两大政党轮流来，跟我们新西兰差不多，但是英国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就会变成了七个葫芦娃，七个金刚葫芦娃全部出现的
10: 状态。当时就有人说嘛，英国这个状态就是权力这个冰与火之歌的翻版嘛，七大王国嘛，
2: 七大王国。
10: 现在其实就新西兰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你会感觉小党的这个声量开始逐渐提升了，
2: 没错啊。所以接下来就来看了，各党的竞选口号也都出现了，像竞选的牌牌也都已经是挂起来了。现在作为选民，第一个是研究政策，第二个就是确保您的投票资格是真实有效的。
10: 是的，
2: 鼓励大家所有人都要去积极的投票，不管你的选择是谁，要忠于你自己的生活，忠于你自己的判断和忠于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10: 没错，
2: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那我当然也看到了，包括国家党最近也是做了有中秋的这个这个晚会啊，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的朋友圈啊、社交媒体啊。现场华人对于就是说 Luxon 的支持度，我能够感受到还是非常高的。
10: 没错，
2: 包括我们也会在看很多我们的新闻呐、包括视频啊底下的一些留言。你不得不说，华社里边对于国家党的
10: 支持
2: 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个是没变的。
10: 同时呢，昨天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啊，我也看到了这个当时工党的党魁 Higgins 接受采访的一个。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也是当时就是记者就问嘛，就是说怎么感觉这个工党跌了这么多？那 Hipkins 呢，也是跟这个国家党的此前的说法呢，倒是比较相似，
2: 一定都是同一个口吻
10: 了。对，最终的这个成绩呢，还是看这个大选当天，因为毕竟呢，随着大选的临近呢，这个民调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频繁，所以呢，接下来呢，也就看各大政党能够提出什么更有吸引人的这个政策。
2: 是，我其实有一个很好奇的点，我也曾经去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会 会因为看到最新的民调而去改变你们接下来的施政的一些措施吗？就是我会抛出的政治的一些选票会不同吗？得到的答案其实非常有趣，有的政党就会说不会，我们甚至民调的东西不会特别的去在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官方话哈。他说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政策的改变就会是为了选票而去，
10: 而且可能会出现来回改，
2: 就会出现来回横跳，他说是很容易出错的。但是也有的政党是很严肃的在分析整体的选票的情况，然后去抓关键词，然后希望能够去改变自己政治方面的一些靠拢了。
10: 是，
2: 但是选民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政治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如果你让我执政，未来会看到，哈哈，这也是左右我们投票一个蛮大的一个这个着眼点。
10: 没错。
2: 好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中秋，确实九月份中秋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您想要提前准备，让您家庭的聚会呀、朋友的一些宴请之上啊，大家都是更加的开心的快乐。
10: 那必须得有好喝的。
2: 哎，好喝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呢是12345.co.nz 啊，他们本身呢是一个本地的酒厂，他们是拥有着自产的白酒，用的是新西兰的矿泉水，
10: 是
2: 在国际之上是获得了很多的大奖。我几次都说，我说我不懂品酒，但是我懂得看牌牌啊，反正大奖帮我们筛选出来了，我觉得那就是值得信赖的，而且价钱不贵。如果您喜欢喝两口白的啊，可以去尝一尝啊，为您的中秋的家宴啊、朋友的聚会增添几分不一样的色彩。当然，在这个网站之上，您还可以看得到他们有果啤，有一些特色的茶啤，然后还有中药酒，是吧？
10: 这个真的非常吸引人，
2: 可以尝尝看啊，而且价格真的是不贵的，可以试试看啊。
10: 没错，
2: 和朋友之间大家一起这个搭着一块买也是可以，它全新西兰都是可以送货的。
10: 是，而且呢，同时啊，这个资料也显示呢，他们荣获了2026年啊墨尔本皇家的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的金奖以及铜奖，并且还已经连续3年啊都获得了新西兰烈酒大奖赛的5块奖牌，所以呢，他们这个是受到了国际认可的。
2: 没错啊，同时我们看到还有饮料，同时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酒啊、梨酒啊等等，尝一个新鲜啊，这个男士女士都可以是共享一堂的。好的，那记住他们的网址12345.co.nz， 记得要使用 AM936 作为购买时候的优惠码，能帮您省钱。已经有朋友试过了，给我们反馈了啊，真真正正的确实是这钱便宜下去了，怎么都得买，怎么都得备，提前做准备，而且还能够打折，何乐而不为啊？
10: 而且呢，他们是可以新西兰全国派送的，而且附近的话，如果您附近有酒铺的话，也可以就近咨询。
2: 没错啊，我是觉得这就别去折腾了，到时候有没有的跑了个空。现在很方便，网上下单还可以，因为你在酒铺里面不一定能够用打折码的。
10: 对的。
2: 但是你如果是在网上去下单的话，打折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是的。
2: 何乐而不为呢？啊，好，那就是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继续聊。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2: 我的心里只有你。
2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9: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了。刚刚有朋友问优惠码是什么、嗯、AM936 网上下单，现在都网购了啊，咱们也使用使用网购吧，别去那个各个地方，万一有的地方它没有合作的东西，而且又不能打折，
10: 而且万一去了还没有找到的话就更麻烦。
2: 对呀、啊、就直接看直接选 12345.co.nz， 很方便的哈。 OK， 好，我们继续的回来来说，那我再顺着推一个广告、嗯、啊。那我们来说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因为现在的房地产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正好是准备往上坡走，这不是国家党的新政策也是推出了首套住房吗、嗯、
10: 啊，是。
2: 所以如果您盖的房子哎没有那么大奢华，真的就是很多的联排什么的，我倒反而觉得是一个好时机啊、
10: 嗯、
2: 好，那这个大包的业务欢迎您可以去比一比价格，09953-1313 09953-1313，他们有工期的保障和质量的保障，确保您的利润无忧。 OK， 非常快速的我们继续回到新闻之中、
10: 嗯、
2: 昨天呢还有一条消息啊，这个呢是绿党提出了两个理念，特别昨天也采访了 Lawrence、
10: 嗯、
2: 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 Kiwi Power、
10: 嗯、
2: 一个叫做 Kiwi Mart， 他们的理念我觉得没毛病，就是为了打破垄断，希望呢能够支持一个更加平价的更
10: 在物价上做做、
2: 嗯、对，就是能够打破现在的垄断、嗯、给我们的民众更多的一个选择。
10: 是，
2: 但是我昨天就说了，我当着 Lawrence 的面也说、嗯、我说我觉得有点太过于理想化了、
10: 嗯、
2: 你又希望能够给零售商，因为他现在认为在我们现有的超市体系之中、
10: 嗯、
2: 去拼命的压那些供货商，也就是农民的价格，又拼命提高了价格来宰我们的消费者，同时员工的福利又不是很好，
10: 是，
2: 那么超市赚得盆满钵满，这个是在绿党的眼界之中看到的现在的一个政策、
10: 嗯、
2: 那他们想要去做到的是给到供货商一个更优的价格，比现在的这个大的财阀的压价给的更好、
10: 嗯、
2: 同时又能给更好的一些员工的福利，又能提高更多人的就业，
10: 是，
2: 又可以给到老百姓
10: 消费者
2: 更低的一个价格、
10: 哎、
2: 我说那你们要盈利吗？他说那我们也希望他不是赔本的，他要小有盈利。
10: 嗯，
2: 那我个人觉得有点理想化，
10: 确实是 相对比较理想。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啊，绿党公布这个大选核心政策呢，有一些更多的细节流出。
2: 没错，
10: 首先呢，就是绿党啊，他不是希望成立这个公有的连锁超市叫 Kiwi Mart 嘛？他希望呢，现在就是从强制收购，就是新西兰最大的两个集团，就是 Foodstuff 和 Woolworths 旗下的120家门店加两个配送中心来作为其主力的这个超市。那么耗资呢是28亿纽币，可以一举啊形成15%市场份额的第三级。那绿党联合领导人党魁啊，Chloe 他也强调说，政客呢是不会去定鸡蛋的价格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超市价格呢，应该由商务部去独立核算一个合理的利润，只把超额部分啊返还给消费者，拒绝呢是拍脑袋限价。那听起来呢也确实是感觉非常的理想，但是呢至于他怎么做，包括我的疑问就是在于他的一些这个流程上能不能够那么顺利。
2: 你首先第一个，你强行的收购，你会不会对一些大的财团对新西兰投资环境更失去信心，这是我们一个很客观的担心。你不能说我们小老百姓，我就是考虑小老百姓，我觉得我们做媒体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一点点哈。但你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大家对于新西兰的投资信心？啥玩意儿，我做的挺好，我赚到了，我只顾我赚钱，是不是？你别想让我过来做好人好事儿的，对吧？那我就是一个看上去利欲熏心的大资本家，对吧？我就是来做这件事儿的。那你要强制的收购我会觉得你在强取豪夺我的劳动的一些过失。
10: 是，
2: 你可以用法规来压我，你可以合理性的来给我限制，但是如果在你的合理合法的哪怕是灰色地带之中游走，这些钱都是我应得的一些利润，我可以给你很多的借口，这个那个的。那你政府不来压我，政策不来压我，你从我手上去抢，我好像失去了一点先期的道理，这是我的第一个担心哈。第二个担心的话，就是这个投入的费用确实是太高了，如果想要去做的话，你势必就要提高，那真的就成了右翼最终的你要万税万税万万税。因为工党现在是坚持说我们只有一个资本利得税，然后呢我们在税收的问题之上一定是要自己的党派来说了算的。
10: 没错。
2: 那你看似是绿党的这个税收政策，甚至包括毛利党的一些税收的这些建议不会被采纳。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支持 Kiwi Mart， 那势必就会在税务的问题之上出现到转变和变化的。
10: 因为这个钱毕竟是有限的嘛，
2: 那
10: 就需要有更多的钱进入。
2: 是，那你就要看绿党是不是够坚持。我必须就拿这个成为阻隔。以前多年的绿党和工党的合作，我是觉得绿党还是蛮容易去沟通阻隔的，就我没有特别强硬。这届的政府让我们看到了行动党优先党为自己换得了很多实际的位置和一些利益，对不对？和一些政策的一些通行。但是如果现在小党的支持度越来越高，大党的支持度越来越低，那就代表在阻隔的时候大家话语权的分量也是出现到了逆转了。我不再是依附着你而能去阻隔，而是你没有了我你活不下去。
10: 明白。那好，讲完了之后，对于 Kiwi Mart 的一些就是类似于
2: 概念，
10: 我们觉得它的概念也好，还是觉得它的一些可能就是实行上的一些限制也好的话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Kiwi Mart 方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首先呢，就是它收购标的来看的话呢，就是要强制去剥离现在双寡头的120家门店加两个配送中心，去成立变成现在新有的这个公有的新品牌 Kiwi Mart。 那从成本估算上来看的话呢，它收购呢是大约要花13亿，那启动运营呢是大约15亿，和计呢是28亿。但是呢，这也会造成一些经济学家的一些担忧，会认为这个东西呢是合理的，但是呢这个费用似乎有点低。那规模起点呢，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占到全国15%的市场份额，直接去成为全国第三大的一个连锁的超市。那定价原则上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不想搞行政定价的。 Kiwi Mart 呢是非完全的这种非盈利，自负盈亏。那过高的超额利润呢，会由这个商务委员会呢去独立的一个经济模型来判定返还或者是降价。那绿党的党魁是表示呢，说不会说鸡蛋该卖多少钱，会让专家去算一个合理的成本与利润。这个我的个人看法呢，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刚才讲了它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它的限制啊，或者是它可能面临的问题，但是至少我觉得有一些情况上来说的话，这个更像是一个长线发展的东西，倒是比较符合现在未来的。
2: 我就是觉得有点理想化。这就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了。 我们就政策说政策啊，我觉得 Kiwi Power 和 Kiwi Mart 都有一点过于理想化。
10: 是，
2: 首先如果您有一点点从商经验或者经济的理念，你就会知道在市场之中真的存在着绝对的多赢的局面嘛。
10: 嗯，
2: 有，但是不应该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中啊。你想要又给供应商多赚钱，又想给要消费者能够多省钱，你又希望自己还能够有一些盈利，你又希望能够稳定我们整体的经济的格局，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昨天其实也有提问，我说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形式，如果现在是双寡头，你再引入一个第三个，你的法律不改变的话，那三寡头三巨头也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我就是资本家，我进来就是为了赚钱的，你的法律只要允许我，我就是可以这样子去赚，
10: 是
2: 对不对？你我何错之有呢？
10: 没错。
2: 那你要改变法律法规，但是绿党给出的答案是认为现在要去改变很多的法律和法规，其实是要非常长时间，而且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都没有去立法，只是靠国家级的行为强行的收购，然后压低了一些价格，那这个项目你还想让它去进行到盈利，那现在这两大巨头得要赚多少的暴利才能够实现？我知道他们可能是实现了盈利，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合理的衡量能不能省出那么多，均衡的雨露均沾的分给所有的环节之中。那你是保哪头呢？如果一旦出现到了这个玩不转的情况的话，是如何？包括昨天举例什么 Kiwi Bank，我也不觉得 Kiwi Bank 真的是完全打破了 ANZBNE
10: 确实
2: 的垄断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 Kiwi Bank 现在经营的，你说叫好吗？我觉得夯不啷当的，其实挺鸡肋的一个状态。那我为什么会对于 Kiwi Mart 有绝对的信心呢？会不会又是一个耗资很久投入很多，结果拿出来其实价格平平，你的点儿如果铺的不够高，大家的购买力上不去，就我个人觉得这个逻辑里面是过于理性化的，就是过于感性理想化的了，就有点像绿党的就是执政理念和他表达出来的，他希望世界和平，希望这个绿色环保，希望 peace love， 希望能够兼顾所有的人，就像桃花源记一样，人均有其田，但这本身就是在现代的社会逻辑之中的一个悖论嘛。
10: 没错，总之就是绿党呢，我们就讲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方案吧。那他是认为呢，国家党现在的这个就是联合政府的这个方案呢是失败的，因为他两年呢都是希望去这个国际巨头呢可以进入到新西兰，有更多的一个超市进入嘛。但是呢，所有的像这些巨头集团，像比如说 Audi、 Lidl 还有包括 Tesco 都是全部拒绝的，而 Costco 呢也是没有更多的下文的。包括呢简化审批，想开放外资去划开这个绿色的通道呢，也是没有人来，所以呢，他们就直接就想说，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政府自己去开第三家，所以呢，才会想出一个这样的方案。对，
2: 物价的暴涨确实是很严重的。其实我是觉得，我很期待的政策是什么哈？我是期待着新西兰能够有政府去带动和支持的企业的升级和转型。我们为什么是这么讲的？我分享一下我的小观点哈，比方说新西兰它的初级形态东西太多了，我们大桶的出口葡萄酒，我们大桶的出口奶粉的 powder， 过去别人去灌装，然后再变成精品再去上线，人家保持了自己的一些利润。其实新西兰应该自己提高我们的产品增值。新西兰是拥有很多的羊肉，我们的羊肉可以供几千万人口来吃，我们的葡萄酒怎么样，我们的量其实是不少的。那么如果在国际市场我们又想要出口，我们又想要本地，那我们必须就是你不能把这个东西便宜卖到了国外，
10: 提高你的单位利润，
2: 我们要提高单
10: 位
2: 的价值嘛。我同样还是产200，我随便说200瓶葡萄酒，那么我现在想要去赚钱，我不是说这200瓶葡萄酒我不要放在本地，我不要放在国际上，我要把它放到本地的价格下来，而是应该我让这200瓶卖的价格更增值，它的附加值更高，然后你的商家可以设置出我的高端产品、中端产品和低端产品来适应不同市场的一些需求， 就这样才可以啊，你才能够产品的增值上去了才行。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纽币提振上去，
10: 是的，
2: 你卖的东西才会更值钱。现在纽币就三点几，对人民币一比三点几，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够的，这比我们当时一比五的时候，那你说差了多少的一个利润呢？
10: 确实啊，
2: 嗯，是，这就这些问题，可能是不是更容易去改，比起这种大幅的收割，规则的一些
10: 收购再建立超市这样的，
2: 对
10: 确实
2: 对。
10: 所以包括昨天这个绿党在释出一些相关细节的时候呢，有经济学家是这么表示的，有独立的经济学家呢，他就表示说像这个13亿去买120个门店啊，其实是严重低估的，实际上来说你应该会贵很多，因为毕竟你要去跟这些垄断集团去谈判嘛。那么政府呢，此前也管理这个 Kiwi Bank 的时候呢，尚且也没有感觉管得特别牛，那他这个也是经济学的话，就说那你尚且都不如私营银行的话呢，你能不能够管好超市也是一个疑问。
2: 那你看我们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
10: 是
2: 你的 Kiwi Bank 并没有让我觉得力挽狂澜了，那我凭什么会相信 Kiwi Mart， 凭什么会相信 Kiwi Power， 因为这不是不要钱的，它是需要先投入好几十个亿，当然绿党有他省钱的地方，他说那我们在国防方面可以去淡一点啊，我们会这个呢，那又同样的一个问题，你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我们今天国际新闻说澳大利亚110个军事的国防的一些机构已经实质上的是被美国在掌控的了，你新西兰说我现在掉队了，那你觉得会不会别人反而是更注意到你未来的外交和国防，其实也是一个备受考验的环节的哈。
10: 就是总之呢，其实昨天我看了一下经济学界的评论，整体来说新西兰的经济学家呢都认为，就是说绿党的这个政策呢是比较好的，是理想的，但是呢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它的问题，
2: 就是过于理想化了，
10: 没错，
2: 过于这个乐观的一个判断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说这不就是英文版的供销社吗？
10: 是，有点像、啊、
2: 这词儿我好久没听了哈。
10: 对，
2: 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看看金融的数字。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3: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继续的还是在涨呢，上涨 1.33%， 价格来到了$92.70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则是下跌 0.55%， 价格来到了$4452.00 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来看到，道指下跌 0.51%， 标准普尔先报下跌 0.3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29%， 欧元区 DAX 指数收报下跌 0.15%，富时指数下跌 0.08%， CAC 指数上涨 0.33%， 还有呢就是上证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0.07%。 再来看到的是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是持平的状态，纽币对美金略有下调1:0.59，纽币对人民币也是在一个这个小高起之后又跌下来了啊，1:3.94。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1:6.71，依旧是在一个历史的低点的低点之中。好，再来看到新西兰本地的油价。
4: 那新西兰今天的平均油价，91号汽油呢是3.02纽币每升，柴油呢是2.71纽币每升，95号汽油3.21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5纽币每升。这还是一个新西兰的全国平均均价，较昨天来说感觉是稍微高了一点点的。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进行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这里向您问好。来过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先来看到的是民调内容啊。最新的民调显示，国家党工党支持率分别为 29% 25.9%， 双双处于低迷的水平。基于党回落到 4.5%， 跌破了 5% 的议会门槛。绿党行动党支持率大幅上升，成了唯二的赢家。执政联盟合计席位现在是可以单独的阻隔的。
4: 没错，那政策方面啊，绿党提出的这个 KVMart 公有超市的计划有更多的细节释放。那他们希望呢强制收购两大超市巨头120家门店和两个配送中心，形成约15%市场份额的第三级。那同时呢是由独立机构啊去核定合理的一个利润，不想搞行政的定价。同时呢要配套一个强化价格的监管，总投入预计28亿纽币。
3: 这也是咱们的节目讨论之中被大家戏称文叫现代版的供销社啊。
4: 是。
3: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一个在线的学习平台，名字叫做 MathSpace， 它因为系统没有安装安全补丁遭到了入侵，超过107万的澳新用户账号的基础信息被泄露，学业成绩、密码等核心数据现在是暂时安全，平台已经是下线了涉事系统，并且逐一通知受影响人员。
4: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下医疗方面的信息啊。在惠灵顿基督城医院的心脏科床位和专业人员啊，现在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那新建的新导管 管手术室啊，也因为缺少专业人员啊，部分时段呢只能被迫闲置。那心梗有48小时之内的这个手术啊，也会普遍拖至数周。那患者呢在等待期间啊，病情恶化风险也非常的高。短期之内啊，这个人力的缺陷啊是难以缓解的。
3: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住房安全的方面，在新西兰居然有1/5的住宅是达不到健康标准的，大量的家庭因为冬季负担，冬季不开热泵，诱发了呼吸道的疾病。后机构就呼吁提高困难群体能源的补助，长期需要完善多元住宅体系，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
4: 那接下来讲一个奥克兰机场方面的信息。奥克兰机场是宣布2027年末呢会调整一个出境的流程，以后啊会先安检后过关，那同时呢还要改造这个航站楼的国内国际功能进行一个整合铺路，整体工程啊预计持续至2029年。
3: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房价的问题，全国房价季节的跌幅创了2年的新高啊，大概下跌1.9%，惠灵顿、奥克兰分别下。

94个，那么加减法一做，净裁减47个编制，但是在一年却可以节省448万纽币。工会就批评，这会导致资深人才流失，削弱气候审批等关键领域的服务能力。感谢您对于节目的关注，任何的话题想要发表您的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0: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 095226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继续进入到有话慢慢说。那在这里呢，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中秋的好选择。今天不是把喝的给您说了吗？吃的咱们再来一波，好不好？给您推荐到的是啊，这个聚宝酒家，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如果您想要中秋团圆合家聚会的话，聚宝绝对是您的一个不二的选择啊。现在呢，他们为了庆中秋，还有刚刚过去的父亲节啊，希望能够在这一个9月份给您推出的是感恩团圆套餐，
5: 是
0: 多款的套餐，是限时的特惠，适合4个人、6个人、8个人、10个人欢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亲友相聚，都能轻松的安排。
5: 没错，那聚会来聚宝啊，那聚宝酒家呢也是感恩团圆套餐啊，是重磅上线了，多款套餐呢是限时特惠啊，而且还适合像4个人、6个人、8个人、10个人的欢聚，那无论是家庭聚餐呢还是亲友的相聚啊，都能够轻松的去安排。同时我还关注到像地道的海南鸡啊，像潮式的鱼头炉，招牌的咖喱鱼等人气的招牌菜啊，那这些呢也是可以说菜品非常丰富，而且呢它的甜点啊还可以二选一。那提前去预定套餐的话呢，还可以赠送葡萄酒一瓶，那为团圆时刻呢可以更添一个仪式感。
0: 所以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座，除了能够获葡萄酒，还能够锁定您的好位置。0952521288，0952521288。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的内容。

0: 阖家赏月，亲友欢聚，人均也就50来块钱啊。一桌好菜，热闹满堂，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的地址电话呢是525 Green Saucer 530啊 ，Green Saucer 的 Green Lane。那他们的订座电话是525-1288，525-1288。席位紧张，也欢迎大家能够提前去预定。聚会来聚宝，人人必说好。
1: 是，
0: 继续的回来给大家做完了推荐，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的信息内容。
1: 嗯，
0: 昨天啊，其实还有一个跟医疗有关的话题，想要和您来分享一下。
1: 嗯，
0: 这个呢是在整个这个冬季其实留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难过的状态。
1: 昨天我跟 Carlos 也聊了很多，就是这个医疗资源紧张，医疗资源短板的问题，人手又不足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又有这个新的什么呼吸道啊，包括相关的甲流的这种疫情的影响。
0: 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缺不缺医护？
1: 嗯，
0: 我们到底补充了多少医护？到底够不够？到底是分配不均，还是现在的病毒太厉害了，得不到，苦苦得不到一个该有的答案啊。
1: 嗯，
0: 那我们来看几个新闻事实。惠灵顿和基督城医院的心脏科的床位和专业的人员是严重不足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也有一些听众，他们是在医院里面工作，包括在 Auckland Hospital 啊 Middlemore 啊。
1: 嗯，
0: 在他们平时和我们的反馈，我们一聊到医疗都能收到几个反馈，大家都在说我们科现在特别的忙啊。
1: 嗯，
0: 升级之后的我看到有儿科医生，有胃肠科，然后有中风科，这是我们的听众啊。还有产后护理科。
1: 嗯，
0: 还有 ICU， 其实大家给我们的反馈都是他们每一个科室现在几乎都是脚不离地儿，就是特别忙的状态。
1: 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包括这个急诊，还有就是这个重症监护的最明显，
0: 都是最明显的哈。
1: 啊，
0: 好，那我们来看啊，在升级之后，在惠灵顿和基督城，那么升级之后的心导管手术室缺人的部分现在都是闲置的。
1: 没错，
0: 那么心梗建议48小时之内手术，其实普遍都要等上好几周。
1: 嗯，
0: 外地的患者转院更是遥遥无期。医生就直言，现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一团糟。
1: 是，
0: 心肺基金会也把它列为了大选首要的医疗诉求。而昨天我们说了，就在医疗特别重要的大会之上，卫生部长确实缺
1: 席
0: 的状态。
1: 啊，嗯，是的。那同时呢，这个我在昨天呢也看了一些真实的案例，比如说在 Palmerston North 这个医院啊，就出现有患者呢是因为胸痛他入院，而且需要植入这个心脏起搏器，但是呢他因为这个人手不足啊，加上这个医疗资源短缺人手的这个问题呢，他等待了2周。而惠灵顿医院呢也出现了积压爆满排期全无消息的情况，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从这个 Palmerston North 转到惠灵顿。所以呢他又怎么办呢？他又想说，哎，那如果我出院回家等的话呢，他还需要签署后果自负的免责声明去重新进行排队，那这个病情可能就会更为恶化，就更加的致命了。
0: 是啊，这确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到现在官方的回应和承认是这样子的，惠灵顿的医院啊，3间心导管是每一周27个工作日的时段，目标30个缺口是有3个时段的。
1: 嗯，
0: 每一周大约能够少做9台的手术，正在招人，资金编制已经上报，现在正在等待区域方面的审批。
1: 嗯，
0: 他们也承诺未来的几年之间将会继续的新增床位，紧急手术依旧是全天的开放了。
1: 是，
0: 可是医生就说了，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情，这是一个长期存在不断恶化的问题。
1: 嗯，
0: 结构性的短缺到现在并没有解决。
1: 是的，而且可以看到啊，从这个单从这个心脏科的人员缺口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分配的不均匀。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新建成这个心导管的手术室啊，它白天部分时段呢没有人操作，是因为它没有对应的人员，设备只能闲置。
0: 就是有设备但是没有操作员。
1: 是，他现在都缺比如说放射科的医生啊，心脏的生理师啊，超声师啊，还有包括专科的护士，那治疗标准呢就因此就会落空嘛。那以至于像我刚才我们讲到的心梗的这种手术是要求48小时内就可以造影并且介入的，但是呢现实中变成了拖延数周，而且变成了明知这个手术的风险却只能够强行等待的状态。
0: 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因为你看包括这一届的政府也做了不少事儿，不是一直都在说招人吗？
1: 嗯，
0: 而且每次给出的都是甚至是以千计的新增的人员，但是在 左翼给出的证据之中的证实说，实际上只是全职的人
1: 九十个，
0: 五十四个人，
1: 五十四个，对。
0: 那这个两个的差距就非常的大了。到底谁是在怎么样的数字游戏之中，我们渐渐的失去了真相的一些方向呢？之前不是也有说吗？希望在海外拥有着这个医疗护理经验的人，能够更容易的转入到我们的医疗系统中。是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发酵出来开出它的花朵，还是说这个转变听上去简单，实际之上大家的兴致缺缺，
1: 是
0: 啊，这是挺值得去考虑的问题哈。有朋友在医群里面聊说，医疗系统明显缺人，前两天还在基督城建立癌症中心，真的很好奇这个医护人员从哪里来，那是不是为未来来准备的呢，还是怎样？我是觉得动作你说少吗？也不少，支持也说了很多。那是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呢？因为一直都在说我们正在大力的招聘，可是听众给我们的反馈似乎又是在各科室的招聘新增人员是完全冻结的状态。
1: 没错，
0: 那人招了去哪儿了呢？他们去干什么了呢？哪里是有新增的？是不是一些边远的山区？
1: 是
0: 不是放在了奥克兰？
1: 还有此前一直在讲的，就是说这个这几年嘛，他的这个审批人员审批区域审批的时间都被刻意拉长，这也可能是跟有相关的。
0: 因为之前就说了招聘，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海外招聘几个星期都不给别人一个确定的回复，就让人家吊着。我们试图也把这个问题无数次的去问到了相关的部门人员，给到的答复都是只说我们做了什么成绩，他不会直面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这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啊。
1: 我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就说嘛，说医疗这么缺，那是不是一个什么突发重病会因此人生下线的几率大增？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有一个案例嘛，就是在北帕的这个有医院患者就因为这个胸痛入院，然后呢但是呢他被迫等待两周，他万一是一个非常严重心梗的话，那在这两周里面他可能真的就没了。
0: 是啊，然后呢有 YouTube 上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我问过医护的朋友，说护士如果是本地的，毕业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招聘系统马上就业，但是如果是海外的就很难，因为这个系统只是对于本地人的。然后各科室给我们的，就咱们不能说各科室，但是我们的听众覆盖到的几个，包括儿童的这个科室、产后的护理的、重症的等等，给我们的反馈都是，其实实际的招聘是已经冻结了的。他们的领导也是明确的表示，只会减人不会增人。那我还是那个疑问，人到底都去哪里了呢？
1: 是，而且为什么跟现在两方的说法会如此的不？
0: 对，
1: 就是有差异。
0: 对，就即使我们是在做媒体，我们依旧会觉得不知道真实的信息差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现在的现状到底是什么。只是在自己亲身去使用的时候，真的是感觉现在急诊医院是人满为患的。因为我自己前一段不是才刚去过看那个急诊
1: 吗？没错，
0: 我的感受是，反正是排不到，也看不上。
1: 是，
0: 有人等十几个小时，有人等超过48个小时，有人甚至自己都。等待的过程中都晕倒了，一头栽到地，
1: 才被拖去检查。
0: 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病症，而是因为他头栽地了，所以才能进入到了诊科之中。
1: 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新闻本身，昨天发生的新闻本身是心脏科。你想想，心脏科它虽然我们都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室，但是呢，相比我们刚才提到像急诊科，它是完全的另外一个科。也就是说，现在不只是急诊或者说重症啊都缺人，那现在连就会慢慢延伸到别的科室，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0: 而且你自己看啊， Auckland Hospital 北岸医院 Middle Mall 他们呈现的状态也是不同的。有在 Middle Mall 的工作的人员就是说，就是已经是非常超负荷了。
1: 是
0: 啊，北岸也是说达到了急诊达到了300%的一个等待。可是这不是我们政府的一个目标吗？不是九大基础项目之一，要让我们尽快的可以能够就诊，等待的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这个当然也许现在的病毒越来越厉害啦，你怎么知道甲流就是如此的猛烈。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按世界的规律来说，未来啊病毒变种新型的考验只会越来越多。 这是符合人类规律的嘛。
1: 同时这个我在我看来，就包括像心脏科的这种病床缺、人员荒的这个问题啊，它反映的它其实跟这个可能像跟现在的甲流啊、这个疫情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
0: 因为现在其实还是有 COVID 的，
1: 是，
0: 然后现在也还是会有甲流，然后 flu A flu B 嘛，这个就 flu A 就是甲流嘛，然后还会有 RSV，
1: 是，
0: 每一个其实病症都挺难受，都一点不比 COVID 的差，
1: 还有包括我们此前提到的这个当时奥克兰有个学校被检测出来那个细菌性的脑膜炎，它的症状又跟这个甲流又会很相似，又很难去辨别，所以呢其实要我说的话呢，就除了像现在这个特殊冬季的这个疫情的影响之外啊，包括像心脏科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科室，它可能跟目前的疫情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呢它也出现了缺人的情况，
0: 但是也有人会说也跟疫情有关系啊，为什么现在身边的就是心脏有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多等等，当然也有很多这样子类似于我觉得非伪科学或者阴谋论，那但是大家的印证觉得确实还是蛮有问题的啊，
1: 是。
0: 然后有朋友刚才讲啊，这个同样一位西西说前面吴曼说纽币应该升值，我个人的看法刚好相反，现在这种情况和世界的情况，纽币应该贬值，同时引入人民币，直接和人民币兑换，直接贬值到1:3。手上持有人民币的朋友那可开心了，
1: 没错，
0: 是。不过这两年新西兰的消费方式越来越容易了，包括这个什么微信支付啊等等的，你信不信过几年这个明白过闷儿来 ，IRD 又要开始查了，什么偷税了、漏税了、跟查不见的收入了、有没有上报了，又会开始了啊。是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信息泄露的问题，这也是现代社会一个挺头疼的问题。
1: 这个昨天闹得挺大的，因为是有超过百万的这个用户都是
0: 107万
1: 对
0: 澳新。
1: 是没错。那根据这个信息显示啊，在线的学习服务商它叫 MathSpace 啊，在昨天呢是发生了数据泄露事件。那当时呢，学生、教职工以及家长呢是合计啊有超过100万的用户呢受到影响，波及的这个区域啊不仅仅是新西兰，还波及到澳大利亚了。受影响的总人数呢是达到了107万。那该平台呢也在它的这个博客公告中表示啊，说有一个未授权的入侵者呢是访问了它内部的报表系统。攻击是发生在8月10号到8月27号之间，期间系统啊是尚未安装一个安全的补丁，而黑客呢是利用自研部署的软件的这个安全漏洞啊实施的入侵。那黑客导出的数据是包含了用户 ID、 用户名、姓名、邮箱、所在国家、时区、用户类型、邮箱验证状态、最后活跃时间、包括登录时间、注册日期等等的很多信息的。但这并非每位受害者的全部这个信息都被窃取。那平台也明确说明啊，像学业档案啊、学习记录、考试成绩、密码或者身份令牌等一些这种关键的一些信息呢是还没有被泄露的，所以呢也不存在可以把用户账号对应到所属学校的关联数据的情况。
0: 是这个 MathSpace 其实还是蛮多学校也是推荐大家可以用的一个课外的练习的这个网站了到现在为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网络对于就像那个疫病毒是一样的，何曾放过过我们，更需要大家要提高警惕心，
1: 是
0: 独立的核实各类陌生的信息，不要轻信来源，不同的账户也要尽量使用不同的密码。
1: 没错。那现在也有网络安全企业的这个总监呢进行了点评，说本次事件呢也是凸显了这种企业啊修补软件漏洞的一个现实的难题。他认为啊，机构不应该被动的去疲于应付漏洞，而应当采用一个风险导向的安全思路，先摸清自身的软硬件的资产，去识别高风险点，同时呢可以建立一个针对高危安全警报的处置流程。但说实在的，我觉得像这个 MathSpace 学习平台发生这个数据泄露啊，让我直接联想到此前像卫生部的这种财 IT 部门导致了一系列这种系统出现各种疏漏的问题。
0: 未来的话网络攻击只会越来越多，你别管是好的坏的、有什么目的的、什么战略的，这些都不管，反正都会越来越多。所以 那就要看新西兰如何来补充了。这个如果你说地下的管线随时会爆雷，网络安全在新西兰也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去爆雷的，
1: 没错，
0: 都有可能的，都很薄弱，对不对呀？就是你那医生的系统，这个系统，药房的系统，我上次去药房也是等待着他，我说这怎么还没行呢？他说对不起，我们系统宕机了。
1: 对，
0: 我说哦，那这就是新西兰对吧？欢迎来到新西兰，都是这种情况啊，就动不动去哪儿，人家都跟你说对不起，为什么这么慢？因为我们宕机了。银行会跟你说啊，对不起，我们这个系统很慢。医生开单间，对不起，我们这个系统很慢。啊，你去开药，对不起，我们这一个系统可能会很慢。去到 console 说调一个文件，对不起，我们这个系统可能会很慢。
1: 确实，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包括此前奥克兰医院当时也是出现了这个 IT 系统故障，然后导致这个医生被迫在这个看诊的时候重新用回纸笔的情况。对啊，
0: 是，所以字儿还是得写的哈。好，提醒大家做好个人的信息的一个防护。回来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您知道吗？我们在新西兰有五分之一的家庭，它的居家环境都是不健康的。
1: 是，
0: 我们回来以后自我对照一下，看看有什么要改进的部分。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ing，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
6: 好，咱们接着回来，继续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收听、收看。咱们来说一说房屋健康的问题，也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哈。一群的朋友说，新西兰这种医疗状况只能够依赖未来的远程技术。第一个，提升网速，雇佣更多的远程医师进行诊断。你知道，就我去急诊的那一天，我是先去了网上看诊的那个，全部都满了，没有位置给你。
7: 对，网上也排满了，有
6: 全都排满，哪儿都满。
7: 是
6: 没有不满的，也没有什么江湖术士。是啊，然后呢，第二个他说要引入开源的远程医疗设备，摆脱对于例如达芬奇等非开源设备的依赖。第三个呢，要加强身体检查在医疗系统之中的权重比。我这个是特别认同的，
7: 这个我挺认同。对
6: 对，其实新西兰缺乏什么？缺乏一个医疗机构可以做全身的体检，自费的呢，你哪怕和那种就是那种保险捆绑的也行啊，对吧？你可以让大家，你年年的体检其实是很能发现问题的啊。你如果是真的可以的话，也别什么三次加一这个那个的，你能有一次全民普查，
7: 是
6: 哪怕每年一次，就是强行要求抽血，哎，就现在可能也不行啊，有很多人不愿意被抽血。
7: 总之就是跟身体检查相关的项目吧。
6: 对，或者就是你有一次免费的看诊，这一次看诊就是可以帮你做一个，因为我一般一年验一次血，就是它可以看出你很多身体指标的一个变化。
7: 没错，
6: 但咱也没办法说全套做，对吧？也没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但是如果你可以有一个起码就是常规的血的一些检查，就能看出你很多微妙变化的一些起始，起码大的问题能够帮你去筛查，
7: 很有可能能够提前检查到一些基础病的出现。
6: 对，他说第四就要打破新西兰医疗门阀的围栏。
7: 医疗门阀，
6: 我们需要去打破的东西太多了。
7: 是
6: 啊，感觉自己跟爆破专家似的，天天的，对吧？
7: 同时我也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啊，说有人好奇啊，就是说本地这个就是本地医护的工资呢，跟外地医护的工资会不会一样？那么有朋友是这么回答的，说工资是一样，但是会限制这个医疗的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
6: 他就是说少招人嘛。
7: 对
6: 啊，这样就是限制医疗的一些支出。
7: 没错。那还有朋友问，是不是因为愿意学医的人也变少了，是不是到处都这样啊？
6: 愿意学医的人变少了，我觉得没有。起码那华人孩子你问10个里面有5个都得说他要
7: 想
6: 去未来学医。
7: 是。
6: 但是新西兰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就新西兰这些学医的孩子都是愿意去考到世界的名校，他们的就业也不会愿意回到新西兰的本地。那在新西兰毕业的孩子又填补不上我们市场上
7: 的
6: 缺
7: 口，
6: 什么东西缺？你自己看啊，放射师未来的5年大量的缺，
7: 是
6: 因为有很多老的都要退休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7: 超声师，包括心脏生理师这样的，
6: 还有一个就是加医。未来的5年，这个新闻是去年说的，那现在也就是未来四年到达退休年龄的加医会越来越多。
7: 是，
6: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 老师，小学和中学的老师，未来的五年不要做这个行业的人也会来，所以我们就跟那个美国的海军是一样，美国的海上力量是一样，他面对的是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你如何把它接上去的过程哈，不然的话这四五年我们就会特别的辛苦，但是四五年之后可能自然就会好，因为新一茬的他就接上了。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说到的哈，我觉得学医的人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越来越别人会觉得不值得。
7: 还有就是留不留得住人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他可能看到澳大利亚啊，或者是包括其他的国家能够开出更好的条件，那对于其职业发展或者说自身的生活来说，那他可能也会优先去选择。
6: 是，然后我们来看到Leon说啊，新西兰的问题在于我们在这里学习实习七年以后，新西兰给我7万，澳洲给我14万，除非我是真爱，不然真的不难。
7: 你这不就刚才是我说的这个观点了吗？就是说你万一看到了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以及更好的薪资水平，那我为什么肯定是择优去前往。
6: 你总理的孩子还在澳洲读书呢。
7: 是的。
6: 是不是贾桑达都已经移民到澳洲去了。其实听上去很搞笑，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对吧？我们自己的大学的排名有没有变得更好，有没有因为我在新西兰我觉得我为这所大学而骄傲，我更愿意去报考它，更愿意去选择它。说到底还是一个就业的机会的问题、啊、
7: 对，
6: 你的就业要有就业的市场，所以在就业率里边青年人的失业问题是最担心的。
7: 是，
6: 说实话像我们拖家带口的，你就给的工资高一点我都会想一下啊，算了，还有孩子孩子学习的问题、还会有老人生活的问题，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就你有了很多的软肋和牵绊。年轻人是不怕的，年轻人说我学完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地，对不对？我就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就业，他一旦就业他就可能会认识到他的另一半，另一半然后就生孩子结婚，他就落在别人家了。
7: 对，
6: 那我们是辛辛苦苦在本地去培养他，去让他去学习的呀。
7: 是的，
6: 这个问题挺麻烦的。你要是说什么，但是新西兰未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压力。对，北京现在本来就是养老的体系啊，医疗的体系，它是有一个健康的基础的。那走的都是年轻人、然后和不得不留下来的中年人。那中年人一旦孩子都已经上学了，释放了，解放了，那说不定也就奔赴自己自由人生了，
7: 没错。而且同时新西兰也在确认啊、正在处于一个逐渐老龄化状态嘛。
6: 对，而且那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嘛。好，然后再来看到另外的这个朋友在一群里面说，投票期间不在新西兰怎么投？海外投票渠道，
7: 是有
6: 海
7: 外投票
6: 渠道啊、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可以艾特我们，或者一会儿这样下了节目，我们可以把海外投票的一些信息告诉您。海外投票是可以的，
7: 是的，
6: 好不好、啊？然后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我们说住房的安全的问题，社区的住房服务机构和社会慈善组织啊，最近有一份报告，他说啊，大量阴冷潮湿的住房是冬季各类疾病激增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7: 是，这也是由一个叫做 Habitat for Humanity 这个组织啊，它的北部地区负责人呢，在一个这个媒体节目中介绍的。他说，每年啊，医生都会向该机构以及同类的社会组织啊，转出约3500例这个因为住房问题引发疾病的求助个案。那其中病症啊，主要包括像支气管炎、肺炎，以及可能会诱发风湿热的叫做链球菌性的咽炎。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啊，新西兰有1/5的住宅啊，都达不到健康住宅的一个标准，不少家庭的家中啊，虽然装有暖气，但是处于比如说考虑到电费的负担啊，都是选择不开机的。那包括这个，其实也让我联想到了夏天的时候也会有对应的情况，有一些家里面呢，它明明装有空调，但是也是因为电费的负担选择不开机。
6: 哎，你别说别人，我都会觉得担心。
7: 是，
6: 对，我们家装的是中央空调，然后我每次都觉得，哎呀，其实还挺费电的，要不也没那么热，也没那么冷啊。要不算了吧。
7: 是，
6: 你就会在那一个瞬间，你会更轻易的去选择，要不然就不开机，扛一扛就过去，除非你真的觉得太冷了，扛不过去
7: 了。
6: 但是你说新西兰怎么可能会有那种热的受不了、冷的受不了的那一天呢？
7: 确实。但是呢，我想讲的一点呢，就是我此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我有朋友呢，他之前是住在这种向阳面的房子，然后他住在那个向阳的房间里，然后他那个夏天的时候吸热又特别明显，所以呢，他在夏天的时候，我进过他这个房间，就是我就觉得那里面真的跟蒸笼。 不一样。
6: 你知道其实在新西兰现在不是有很多联排吗、
7: 嗯、
6: 联排它的二层楼、
7: 嗯、
6: 它能开窗的位置其实很少，
7: 是
6: 它为了比较好的景观它都会有一个大落地窗、
7: 嗯、
6: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 terrace house 它自己本身的夏天过热的问题了，
7: 是
6: 啊、嗯，有的说屋里面能够达到40多度，你会说的40多都怎么了，那人家欧洲都热死人了，哎，那对新西兰人来说我们这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摧残、
7: 嗯、
6: 哈，
7: 是
6: 是，所以现在为止你说如果是太热那你可能是有这个烦躁不安不舒适、
7: 嗯、
6: 但是如果太冷呢太潮湿呢，新西兰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潮湿的地方，
7: 嗯，而且像这种新西兰很多住宅或者是浴室啊、嗯、地方都会你经常能看到有霉菌的出现，
6: 霉菌
7: 对，
6: 而且本地的过敏的人特别多，它会诱发更进一步的疾病啊、
7: 嗯、
6: 所以到目前为止现在这些机构就开始说了，说那还是应该政府应该多做一些改善住房居住的一些环境，
7: 嗯，
6: 这么一说房东心里面又慌了，很多都是出租房啊。
7: 目前该组织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走访的时候发现啊，很多房屋在冬季的时候啊依旧十分寒冷，而且暖气呢一直长期处于关闭状态，而且有些民众呢现在面临这个物价的问题啊，会有一个取舍，就只能够先把优先级呢分配到食物衣物，那电费就变成了这个可能是放在后面的，那这些呢就是就会成为他们影响他们去比如说开暖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6: 是，所以现在House home 的概念可能又要掀起一波来，哎呀，新西兰其实还是存在着蛮大的贫富不均衡的情况了啊、
7: 嗯！
6: 你想要全部都去改善，去，其实这个我也想到的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要知道，无家可归的人真的他生病不行了，他也一样会去挤兑到医疗的。你不去照顾他、
7: 嗯，
6: 他可能会在社会之上滋生各种的问题。
7: 问题嗯、
6: 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们这不就相当于养垃圾人吗？对不对呀、啊？但实际上，另外的一个变相来看，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了啊，能够有一个更治安稳定的，然后同时在资源之中减少挤兑的一个环境了。
7: 没错，而且我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它至少不能够让它的社会上出现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对，起码的，
6: 你看不见就没有冻死骨。
7: 嗯
6: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不见就没有冻死骨啊！来看一下我们的6128的朋友，这个呢是在 YouTube 之上，他说，因为他是在台湾地区的，医护的薪水待遇总是说太差，在急诊室总是等不到床位就过世的人，听说和我遇到实际的一些情况，他说总是听到这种情况哈。
7: 是
6: 这一个月，他说就几组了，薪水不够吗？工作量太大也是真的，一个人雇7床8床的，说台湾地区的医护的薪资水平也是不如新西兰的，所以在新西兰医护体系之中，来自于亚洲的中国护士、东南亚的、菲律宾的、越南，其实占比
7: 还挺
6: 高的，
7: 嗯，
6: 也是主要来源。而且菲律宾什么的，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语言的问题，好像更好接轨一点点。
7: 是，
6: 但是新西兰现在同样的问题是，你要照顾的人就原来太宽松了，
7: 嗯，
6: 就新西兰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护士是就是盯的人不如，比方说比中国。多，因为没有护工的这个概念，
7: 嗯
6: 啊，就是在中国里面有很多什么帮人擦身体呀、
7: 啊、
6: 这个大小便
7: 啊
6: 洗澡啊，这些都是护工要做的、
7: 嗯、
6: 新西兰，然后护士就是管给药然后输液什么，就这些监测，
7: 护士还是更偏向于医疗的角度的辅助感觉的，
6: 但是新西兰不是的、
7: 嗯、
6: 新西兰其实这些护士他们是从翻身换
7: 就是
6: 说重症的
7: 护工和护士结合到一起
6: 了。那你说咱打开点思路啊、
7: 嗯、
6: 你不招护士这个 level 等级高，你招点任劳任怨的护工行不行呢？
7: 啊，是
6: 有点医学常识的，对不对？能够分摊一点护士，把护士可以分掉出来去做一些更高精尖的，这就是结构性的改革了，
7: 没错，嗯，
6: 这个其实只要部长或者是相关负责的人员，他能够在基层之中多去观察观察，我觉得他是有一个突破口的。你现在就不要让他去干这些翻身繁琐的洗床单什么大小便
7: 的
6: 问题
7: 事情，
6: 你找一些基础的嘛，只要你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你都可以去胜任的嘛，有一些护理常识、
7: 嗯、
6: 你可以做这个培训嘛，这比培养一个护士要简单的，对吧？那你就培训更多的一些护理的人员进入到体系之中，减少到 医疗系统之中护士，当然可能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护工的话可能在比方说中国或者比方说其他地方，但比相对来说人多比较便宜，对吧，你可以专门有这么一个人去做，你在这边等于又相当于多开销了一笔钱，那一个人可以雇很多呀，这个人专门就是做这些呀。
7: 不过它的优点呢可能也会相对来说解决一个人力上的短板，同时呢没准还可以把就业率稍微拉一拉，
6: 因为有好多新西兰的护士他是不会扎针儿的，他只是抽血的地方有，你去医院里面你看那个不是这样子，都是前面有一部分的护士他是会这样子做的，
7: 不是所有的，
6: 分的是还蛮细致的，
7: 是，
6: 对，然后呢说这个这个大家在解决怎么海外投票的问题哈，没问题，好 ，OK， 那我们回来以后再说一个跟我们的出行息息相关的事情啊，就是奥克兰机场的问题，未来的流程要改了。叫做先安检后过关，他把整个的程序给反了一下，
7: 反过来了，
6: 您听听是不是合理，当然也提醒所有要出行的朋友们，
7: 没错，
6: 多多注意啊。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好，那咱们就接着回来继续的来聊一下出行的问题啊。奥克兰的机场啊现在宣布在2027年年底的时候将会把国际出发旅客的顺序进行一个调换。
7: 是。
6: 先安检再过边检，也就是护照的一个检查。和现在的先过这个叫边检，然后呢后安检，它的这个程序是完全相反的。
7: 是，那这也是新航站楼一体化工程的一个核心环节，海关同步更新，也会更新全部的自助通关闸机。那这个预计的施工啊也会持续到2029年。那从流程变化上来看的话呢，那现在呢从国内的国际出发区啊会逐步并入同一个主楼，流程呢也会重新设计。那国际的主流呢最佳这个时间啊，包括安检与边境的检查功能的分区啊也会更为清晰，安全等级呢会更高，那旅客的动线呢希望是可以更为顺畅的。那同时呢也一直跟大家在讲啊，它有一些区域呢是在翻新之中的，包括这个像安检与边检区的改造呢会持续至2029年。同时呢海关会全面更换现在的 eGate 这个自助通关设备，新旧闸机与流程的切换呢会同步推进，尽量去减少出行的一个干扰。
6: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2027年年底的时候机场会有很多的改变，
7: 是，
6: 如果那个时候想要去回国得要注意了。说实话谁也不往在心里放，对不对啊，哪还猴年马月的事儿呢到时候万一延期了呢，提前给您做个预告好吧就是顺序稍微变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出行没有什么太大，
7: 没有太大影响。我觉得这个颠反过来的话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
6: 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切身之痛，
7: 就是
6: 房价的问题、地税越来越高了，
7: 哎，
6: 房价越来越低了，
7: 啊，
6: 恭喜大家，
7: 亏的钱越来越多，
6: 这不叫什么，
7: 啊，
6: 叫赔本赚吆喝
7: 是
6: 吧？
7: 这个是最新的这个 QE 啊所公布的房价指数。那 QE 呢现在的这个报告就显示啊，截至八月份的三个月啊，这个新西兰全国的房价环比啊是降低了1.9%的，为两年来最大季度的一个跌幅，而且从今年开年啊至今都已经累计了负1.7%了，同比是 下降了1.3%，全国均价呢现在是达到了894,000左右的纽币的一个价格。但奥克兰呢和惠灵顿的单季降幅啊非常明显，比如说奥克兰的单季降幅是达到了这个降低了2.7%，那惠灵顿呢则是降低了3.5%，而基督城也是结束了11个月以来的上涨，首次转向了跌幅。仅南岛啊会有出现一些小的局部会有小的回暖的状态。
6: 哎呀，所以你看现在国家党的新政策不是也是希望刺激首套住房，但昨天也有人算了个账啊，说的是如果你要有还款的基本能力的话，两个人的就是工资应该达到起码就是20万左右，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因为你贷款的额度会越来越高了嘛。那么你要贷款到现在都基本上100万左右，对吧？那你100万的房子，你再去核算两个人的工资，你要能贷下来，得有这么一基础，而这么大基础的人还存不下来首付，但我觉得人类悲喜不相通，你知道吗？
7: 是，
6: 有很多人就是赚的高，但是存不下钱来。
7: 嗯，
6: 这个国家党的新政策还是挺能促进第一套房子的入住，特别是一些单价几十万的房子，虽然也许你说不好找，但起码它是有了一个自己的置业的第一步的一个迈出嘛。
7: 嗯，
6: 来看一看现在的房子是越来越跌，这个又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7: 嗯，
6: 就是你越人家都是买涨不买跌，房价一旦上涨了，那买房子人就多了。
7: 对，
6: 这房子越跌，大家就会越
7: 想观望，哎，
6: 门口看一看。
7: 是，
6: 曾经有中介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吴曼，我告诉你，长期投资房产绝对是一个最赚钱的生意。”到今天为止，我也很久没见到这位中介，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个想法。
7: 嗯，
6: 长久来看，我觉得不会跌得那么惨吧，但是越来越质疑自己这一个坚持了哈。
7: 是，
6: 好，惠灵顿是领跑了整个的这个房市的下跌的哈。
7: 嗯，
6: 下跌了3.5%，这也是从2023年以来最惨的一个数字。
7: 是，
6: 奥克兰呢是下跌了2.7%，这也是2024年8月以来最大的单季的跌幅。
7: 没错，那基督城呢居然也出现了下跌啊，它是11个月来首次出现了下跌。那皇后镇呢反而是稍微不太一样一点，它是还涨了1%。那其他的这个南岛的也有一些小的区域啊，也出现了一点点的稳定的状态。那市场现在就判断现在处于一个房市缓慢下行的状态，但是并不是一个断崖式的急跌。那买方呢依然掌握着主动权，那目前的房源充足，而溢价也比较坚决，出价又比较保守，不成交就可以离场，也会持续去压低目前的价格。
6: 是，现在呢缓慢的下行，包括买方掌握的主动权，房源又是非常充足的，溢价也是非常坚决的啊。
7: 是，
6: 出价相对来说那自然就是保守咯，不成交就走，对吧？
7: 嗯，
6: 啊，持续的也是对于价格产生了影响，再加上现在的 OCR 继续的往上走，未来的贷款利率又高了，雪上加霜。确实如此。
7: 是，那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吧。新西兰整体来说啊，目前从这个报告来看的话，其实房价两年来现在是处于一个跌的最狠的状态。那惠灵顿和奥克兰呢是领跌的，那连最扛跌的连基督城这样的区域呢也开始进行跌了，只有南岛一些旅游和南部的边境小城啊会出现这种小幅的回暖了。
6: 嗯，未来的话房地产市场还是希望大家继续的擦亮眼睛吧。对，然后再包括资本利得税，
7: 是，
6: 对吧？再一回来，可能，但是你说这么多年，咱们就开始在纠结，这个房地产市场到底是高了好了，是跌了好了？
7: 嗯，
6: 这真的是一个灵魂的拷问，
7: 灵魂拷问。
6: 你房价高的时候大家都在炒房价泡沫，有一天将会怎么着，今天泡沫终于破了，我们这房价一跌再跌，大家又其实又觉得痛苦不堪。
7: 是，
6: 嗯，不知道，不知道未来的走向到底将会要如何啊。
7: 没错，
6: 好，最后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惠灵顿好了。
7: 嗯，
6: 惠灵顿啊这个新闻我觉得有点奇葩。
7: 是，
6: 因为他夯不啷当，有加有减，到最后是裁了几十个人，
7: 裁了47个岗位，
6: 但是省了400多万。怎么着，平均他们的薪资这么高吗？
7: 10几万、10万左右啊。
6: 咱们来看一看啊，惠灵顿的市议会推动了成本的削减计划，加上加的，加上减的，一共是净减少了47个岗位，不到50个。
7: 是，
6: 目标节约呢是达到了448万纽币的经费。如果单纯从这个岗位工资上来看，那平均下来一个岗位 费能节省
7: 差不多接近10万块钱，
6: 10万的样子。
7: 嗯，是。那据这个惠灵顿市议会的代理首席执行官啊对外确认说，本次呢将会从这个市议会里面撤销141个岗位，其中呢41个岗位本来就处于空缺的状态，同时呢要新设94个岗位。那岗位增减相抵之后啊，就是净削减了47个编制。那裁员呢是涉及到4大团队的，其中呢主要就是创意首都团队、经济与公共参与、规划与环境以及地产，包括叫做重大基建的项目部。那市议会呢本年度的年度计划呢也是要求管理层啊从上述部门呢一定要挤出448万纽币的节约额度，需要通过岗位缩减和组织架构的调整去实现。
6: 好，到目前为止经过紧密的磋商还是这个决定要裁人嘛。
7: 嗯，是。
6: 嗯，当然也有机会有竞聘一些新的岗位了。议会还会在全新的规划和发展部门之下去成立一个叫做城市发展的办公室。
7: 是。
6: 截止到8月底啊，市议会的全职员工差不多是1608人。
7: 嗯，
6: 这个动向1/10的人基本上岗位都是会出现到变化的。
7: 没错。
6: 嗯，
7: 那对此呢公共服务协会包括工会啊都对此进行了个批评。比如说像公共服务协会的秘书长呢他就批评此次改革，认为啊这会造成这种资深的人才的流出首都惠灵顿的这个情况。那被波及的岗位呢涵盖了像气候应对与城市韧性，包括像原住民的社群沟通、行政资源许可审批等一些关键领域。所以啊这些工会就批评说，本次人员调整呢其实参考了德勤这个事务所的人力的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后续呢被发现使用了过时的数据，并且有大量内容呢是由 AI 所生成的，所以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哎这个需求跟你实际裁员的这个情况完全不符，有可能裁到大动脉的情况。
6: 中央政府希望从地方政府挤出更多的钱，
7: 是。
6: 地方政府有没有冗员？绝对有。
7: 有。
6: 需不需要整？绝对有。
7: 嗯。
6: 但是怎么才能够整改好呢？
7: 还有就是怎么才能做到不裁到大动脉呢？
6: 怎么才能够不裁到大动脉呢？
7: 嗯。
6: 怎么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去提高企业的瘦身呢？其实这是你把它看成一个企业也好，这是很多企业都在头疼的问题。
7: 是。
6: 一个公司，咱们说小的好了。一个公司想要能够整合好自己的公司，面对好一次财政的压力，
7: 嗯，
6: 那么他需要做的就是精准的了解各个部门的职能，
7: 是
6: 工作的内容，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做出裁剪。
7: 嗯，
6: 但是往往啊，外行知道内行，
7: 是
6: 都是由一些根本不来开会、啥也不知道、
7: 嗯、
6: 凭自己的想象的人做出的一个决定，这就产生了专家的分析和实际动作之间的担忧。本来10个人里边有5个人干活、
7: 嗯、
6: 你说我必须得裁掉5个，你差不多正好把那5个干活的给裁了，那不是拐拐了吗？对不对？
7: 那不就 barbecue 了吗？
6: 现在就是会担心是这一种情况的出现。
7: 是。
6: 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做出判断的？他们通过 ChatGPT 呀、啊，他们找了一些咨询机构，咨询机构又不负责任，只是通过某些数据来做出的得出的这个结论、
7: 嗯、
6: 有没有深入基层？以前在中国长大经常会听一句话叫谁谁深入基层，对吧、
7: 嗯、
6: 来了解。你别管真的假的，假的真的，反正这词儿在我的印象之中是很深入的、
7: 嗯、
6: 你了解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你需要融入到其中，甚至有古代皇帝的微服私访，
7: 是，
6: 对不对？你现在有没有？你现在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现实和实际？我们以前不裁员滥竽充数的很多，但是起码干活的人还在干活，情绪可能不好、
7: 嗯、
6: 但是现在如果把干活的人裁掉，那这才是新西兰最大的一个挑战。
7: 是，他最大的问题呢就像当年这个乾隆呢都下江南的时候，他都发现就说哎，确实有很多东西跟他在这个这个皇室内部他所听到的东西
6: 是不
7: 一样
6: 的。
7: 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关注的点啊，就是此次包括这个公共服务协会的秘书长他的批评，就说这次的这个人员调整啊，参考了德勤事务所的人力评估报告。哎，我乍一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说这份报告后续被发现是证明了说使用的是过时的数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接着还有就是很多内容呢都是由 AI 生成的、
6: 嗯、
7: 那你这就会就是让人产生一种疑问，就说你这个报告究竟是，就是你基于这个报告进行人力调整，那你是不是负责任的问题？
6: 嗯，那同时你还要花很多钱去做份德勤的这个报告，对不对、
7: 嗯、
6: 啊？其实 想要依赖各种的工具报告无可厚非，但是更好的办法是什么？管事儿的人要切身处地的真的想做好这件事儿，他要真的去观察，真的去了解，才能够做出判断。
7: 是，
6: 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也是一个很风险高的事情。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新贤的国歌选的挺好，天佑新贤。我觉得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对不对？也许一切做得刚刚好，谁知道呢？今天大选希望大家继续加油的投票，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7: 是，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拜拜，
7: 拜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13 09953131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1: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0: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1: 是的，
0: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1: 没错，
0: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1: 就结束了。
0: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1: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0: 甚至自杀，
1: 那么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0: 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一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
0: 没
1: 在了。
0: 错，
1: 所以这个是
0: 是
1: 很
0: 的。
1: 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
0: 是
1: 单
0: 的，
1: 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0: 是的，
1: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0: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
0: 是
1: 的
0: 的，
1: 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
0: 没
1: 们经
0: 错。
1: 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
0: 是
1: 答一
0: 的，
1: 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
0: 没
1: 很
0: 错。
1: 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
0: 是的，
1: 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所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
0: 是
1: 们的
0: 的，
1: 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
0: 没
1: 会
0: 错。
1: 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
0: 是
1: 心里
0: 的，
1: 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0: 是
1: 那我
0: 的，
1: 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
0: 错。
1: 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 然
0: 没
1: 后
0: 错。
1: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
0: 是的。
1: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
0: 是，
1: 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0: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
0: 哈哈哈。
1: 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 们
0: 没
1: 会尽
0: 错，
1: 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
0: 是
1: 我
0: 的，
1: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 Angela 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
1: 那
0: 了，
1: 连
0: 所以
1: 百分
0: 现
1: 之
0: 在
1: 十
0: 目
1: 五
0: 前。
1: 优惠都没了，
0: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
1: 是
0: 以
1: 的。
0: 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1: 对，
0: 是说
1: 经常遇
0: 是
1: 到这样的
0: 按
1: 问
0: 照。
1: 题。
0: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
0: 没
1: 说我
0: 错，
1: 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
0: 是。
1: 的。所以买保
0: 您
1: 险
0: 会
1: 还
0: 正
1: 是
0: 确
1: 在
0: 使
1: 保
0: 用
1: 险
0: 您的
1: 公司
0: 保
1: 入
0: 险
1: 手。
0: 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0: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
0: 嗯，
1: 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
0: 嗯，
1: 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0: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
0: 嗯。
1: 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
0: 没
1: 因为
0: 错，
1: 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0: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它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
0: 哇，
1: 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所以它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它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0: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0: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
0: 是
1: 未
0: 的，
1: 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
0: 没错。
1: 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0: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0: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
0: 是
1: 么
0: 的。
1: 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 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0: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 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的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0: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0: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 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0: 没错
1: 啊，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0: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0: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0: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0: 是的，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比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全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
2: 是
1: 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Angela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那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2: 对，
1: 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
2: 要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
2: 是
1: 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新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净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 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10。